0: 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财富传承代办事项。上从企业家族高阶经理人，下到一般股市投资人的财富，近年都跟着水涨船高。如何安排手中暴增的钱重新传承布局，正成为台湾当下的新课题。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财富传承代办事项，当你打拼三四十年准备退休的时候，公司业务却突然爆发性成长，手中股票三年之内翻涨好几倍，第一个念头会是什么呢？是立刻获利了结环游世界，还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甚至要把这个财富如何传给下一代呢？这正是台湾许多企业家族高阶经理人还有大股东近年的真实烦恼。2023年之后，生成式 AI 掀起全球科技革命，台湾凭着半导体、伺服器跟电子供应链优势，跃居全球 AI 基础建设的关键枢纽，也让台股上市跟上柜的总市值从2023年45兆元到今年6月最高是冲破168兆元，三年以来增值超过百兆元，也晋升全球第五大股票市场。这段期间，台积电股价飙升超过四倍，台达电五倍，联发科四倍，科技业创办人、大股东还有高阶经理人身价水涨船高，财富效应更是外溢到传产，部分个股涨势甚至更为惊人。华城电机就是代表案例，这家成立57年、常年稳坐台湾重电变压设备龙头的老牌企业，早年股价不到30元，直到2022年搭上台电强韧电网计划，以及美国基础建设投资，还有全球电力升级需求同步引爆，重电产业因此迎接黄金年代，营运快速起飞，今年就一度跻身传产千金新贵。截至8月底，三年以来涨幅是超过15倍。创办家族许家到现在持股大约40%，随着股价暴涨，董事长许邦福今年就将个人持股移转到4家投资公司，显然跟传承布局有关。而华城电机也宣布跨足百货业，第一座卖场在7月就宣布落脚台北大直，以新能源电动车还有生态商场为核心，临近北市科新科技聚落，预计要为集团开辟第二成长曲线。而华城电机并不是特例，今年以来宏基、延华、智冠、远东集团、联强这些重量级企业也陆续公开启动交棒布局，因为财富暴增正在迫使企业家族重新思考资产配置。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财富传承代办事项。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4: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5: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8: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7: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8: 而且啊，他们

0: 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1: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蔗香的甘甜。
0: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1: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0: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由开弦小姐演唱的歌曲《海王星》，海王星这颗星，我们就真的是蛮陌生的。它甚至可能比冥王星还要让我们陌生。我们至少知道冥王星它是近年被踢出那个九大行星嘛，就变成八大行星。那海王星就现在是离太阳，就应该说离地球我们所知的行星里面离我们最远的一颗。不过海王星有几个蛮有趣的讯息分享给你参考一下。海王星的大气层有大量的甲烷，那科学家们推测。海王星地表下方的好几千公里的地方，有极端的高压跟高温，会把这个甲烷分子拆散，然后碳原子会凝聚成结晶，直接变成钻石。然后这些钻石呢，就会像下雪或者下雨一样，落到海王星的地核的深处，变成钻石雨。还有呢，在海王星也是他们的风速非常的快，海王星是太阳系里面的风王，这边的风速很恐怖。最高纪录每小时是2100公里，这是比地球上最强的观测到的台风还要强5倍以上，甚至这边的风比音速还要快，音速每小时大概1224公里，这边是将近音速的2倍，这个速度可以撕裂任何已知的人造物体。而科学家们至今还在研究为什么这一颗距离太阳最远、接收到太阳的热能最少的行星会有这么样强大的气流，还在研究中。以及呢，海王星在目前我们已知的这个行星当中算是很年轻的。海王星因为它距离太阳很远嘛，所以它绕太阳公转一圈要165个地球年，就是以我们的年去算的话要165年它才会绕太阳一圈。而海王星什么时候被发现呢？1846年被人类观测到，到2011年它才终于绕完太阳一圈。所以从人类认识海王星之后，在海王星的世界里面，它才刚过完1岁生日，但这是以人类观测的角度啦，所以实际上它其实不止1岁，只是我们认识海王星之后，它现在才像是一个1岁的小 baby 一样。以及呢，海王星周围有一颗最大的卫星叫做海卫一，海卫一它很特别，它是整个太阳系里面一颗逆向自转的行星的卫星，它不是行星，它是卫星，它是在太阳系里面唯一一颗逆向自转，就是它跟行星的自转方向是相反的这个大型的卫星。而且它很有可能在36亿年之后，它会因为越来越靠近海王星，然后被海王星的潮汐力量粉碎，以后就会变成一个海王星环，像土星环那种概念。以前的海王星因为距离太阳是最远的，所以它接收到太阳的热能是最少的。海王星的顶端云层非常的冷，平均温度-218度摄氏度，这是太阳系最冷的地方。那但是他的内心却非常的闷热，他是一个闷烧型的人。海王星的核心温度估计大概7000度摄氏度，这个7000度是什么概念？太阳表面大概5500度，海王星的核心是比太阳表面还要再烫的。海王星自己产生的热能是它从太阳这边接收到的热能的2.6倍，蛮有趣的。海王星这几个科普知识分享给你参考一下。

0: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哇，看我怎么教训你！
1: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2: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3: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4: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1: 无聊的时候，
5: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6: 按个赞。
7: 我想看电影，
6: 按个赞。
8: 那我想看演唱会，
6: 按个赞。
7: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9: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1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11: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由曾博君演唱的歌曲《你的留言》，早上8:24。来分享一下美国市场的就业趋势，因为美国市场真的算洞见观瞻啦，就是大家都会以美国市场的一些经济数据来作为可能是货币政策啦，或者是一些财经政策调整的依据，所以美国市场还是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意义的。那美国职场最近开始了一个没有有过的新趋势。应该说有，曾经有过，只是这个趋势以前没有那么样的长，那现在好像这个事态有点不一样，就是女性的职业选择已经是越来越多了，而且不再局限于家庭照顾者。而另外一边待在家中的男性是越来越多。根据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女性的就业人数已经首度超越男性。而且呢，这并不是像过去那种经济衰退造成的短暂现象，已经是这几十年来劳动市场累积变化的结果。女性就业人数超过男性，在美国这件事情发生过两次，一次就是1930年代那时候大萧条，那再一次呢，离现在比较近，就是新冠疫情之前。不过呢，这两次都是短暂的一个趋势，短暂交叉而已。在1990年代初期，那时候美国的男性就业人数是比女性还要多，而且多将近700万人。但这30年来差距是不断在缩小，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根据美国联准会的统计，在去年一整年，男性的就业人数净减少14.2万人，女性则是增加29.8万人。然后在过去两年，美国市场新增120万个工作机会，其中大概2/3是女性取得的。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就分析，以前这个现象都是经济衰退暂时产生的，但这次呢，感觉就不是了，感觉是一个永久的转变。那么事出必有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增减呢？原因之一是在于美国新增的这些工作集中在传统上我们认为女性会比较占优势的产业。在2023到2025年之间，医疗保健、社会服务这些地方新增了180万个工作，占全美国就业新增1半以上。那么在传统上面，大家会认为男性可能比较有优势的，像是制造业啦、科技业、金融业、媒体业，这相对来说是男性比例比较高的产业，近几年则是成长，不但没有成长，停滞，甚至还裁员。所以这就导致男女的就业人数上面一来一往增减差异就变得比较大。还有教育的选择也改变了职场的一个样貌。2023年美国那一年的护理学系本科的学生有87%，87%都是女性。那语言治疗硕士领域的这个硕士生更有 96.4% 都是女性，就是10个语言治疗硕士有9个都是女生。而且从2019年开始，美国的医学院女生的就读人数也已经超过男生，持续超过。而且加上 AI 的科技， AI 也对这股性别职场的趋势翻转造成了某种推波助澜的效果。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像照护、像医疗、像教育，这些目前都还是 AI 比较难取代的，还是比较需要人际互动跟临场判断的工作，就比较没有消失的那么快。但反过来说，那些容易被 AI 取代的，像是基础的程式设计，有一些金融的工作、资讯的工作，已经开始受到 AI 冲击。那这些工作领域，以前男性的比例相对比较高，所以就会产生那个女性的工作相对比较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冲击，但男性是冲击比较多的一群。另外，女性的收入提高也带动了这个就业市场的翻转。有很多女性开始在美国也能够晋升到主管或者是专家的这个角色，而市场上对于托育或者对于家事的服务、对于宠物照护的需求也同步增加。因为更多女性传统上她们可能是被认为是要负责这些工作的人，但现在这些女性也投入职场了，所以本来这个空缺就这些工作的空缺就空出来了，因此市场上开始也需要有一些托育的服务、有一些家事服务或者是有一些宠物照护的需求，这些需求就更进一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再来是美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统计显示越来越多美国的年轻男性跟父母同住，而且非工作时间，就只要他不是在工作，大概70%的时间会花在电子游戏或者电脑娱乐上。而且也有些统计发现，现在在美国的这些男性滥用药物的危机冲击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可能会加重有一些男性因此就退出劳动市场，
或者让他们更难重返职场。那与此同时，在社群媒体上面也有一个风潮，但这个风潮还并不是很大，还并不是很主流，就是在网络上面有一些那种社群媒体会有一个标签 hashtag 叫做居家男友，这个就是他在讲的是在讽刺意味职业的变迁，很多女性在男性在比较职场上的活跃度，女性是比男性更活跃的状态，所以就有这个居家男友的标签，就有点类似我们所说的就是被女友供养的男友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未来是不是这个趋势就会一路这样下去，然后男性就慢慢的越来越没有优势呢？也并不是，因为未来 AI 时代男性也一样会有机会的，随着 AI 逐步取代部分办公室的工作，那像现在还是有很多实体的需要，例如电工、水电、设备维修、半导体设备、机器人的维护，或者是电网工程，这种非常需要现场操作跟技术判断的高技能高技术工作，还是会存在这样的需求，而且需求可能会越来越高，所以现在有些专家他们就预估这个有可能就下一波抢手的工作，抢手的新蓝领，那这个有可能就会成为男性的另外一个出口。当然不是说只有男性能做啦，女性当然也可以来从事这些工作，只是大家的在价值观也好，或者在一些印象上面也好，还是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是男性比较擅长的一些工项，这个就是未来有可能会成为新的机会的地方。与此同时，专家也认为说，除了我们持续鼓励女性投入科技领域，也应该要鼓励男性，更多男性可以进入到像医疗啦、教育啦、照护啦等等这些快速成长而且市场上有高度需求的产业，因为新的社会结构正在转变，技术发展也正在转变，职业的版图同样的在重新塑造当中，以后呢就大家可以更放下我们心中的那些成见，我们还是可以更加的鼓励部分性别的人都可以勇敢的去追寻自己心中的那份理想的工作。而在这个趋势之下，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就业市场已经发生了这么样大的一个趋势的转变，所以未来传统性别分工定义也一定会持续的被改写，我们也要同时做好我们的更新，资讯的更新，观念的更新，才能够应对这一波新来的就业巨浪。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由周汤豪演唱的歌曲 Cloud Nine 云九，它是云就 Cloud， 然后数字九的意思，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英文片语。那这个意思就是说非常高兴或者是乐不可支。那这个由来是因为据说气象学上面的云被分为九层，那么第九层的云呢，就是最高的最接近天空的云朵，所以后人就把它引申为好像是置身天堂一般的感受，因为你已经离天空是最近的了，已经是离天堂最近的，就是极乐的开心，极乐的感受，就可以用这个 Cloud Nine 来作为表达的情绪的一个词汇。8:42，我们刚才分享到，在美国的职场今年开始已经有了一个性别逆转的趋势，就是就业的女性已经是比男性还要再来的更多了。那么上一次发生这个事件是在疫情之前，不过那个是比较短暂的，那现在已经看上去是一个比较长久的趋势。那么对照到台湾呢，我们是不是也有享受到类似的这个趋势的转变呢？并没有，因为以目前的调查，台湾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是 52%， 这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甚至韩国的，也就是台湾的女性普遍上来说会有蛮多人不在职场当中的，就没有在这个劳动市场当中，尤其呢在25岁到29岁这个劳动参与率高达90%，就这一群人是最多投入在职场的女性，可是等到婚育之后就会一路下滑，然后变成一个倒 V 字形，到45岁以上呢就会更加陡降。也有很多的高学历的女性是因为家庭的关系而永久就离开职场，所以这个事情也算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啦，就我们必须要去加速推动一些工作上面的弹性，例如说有人就在提倡弹性工时，或者是扩大企业托育，或者是像劳动部的这种妇女再就业计划等等，可以把这些隐形的劳动力释放出来，才能够比较去缓解缺工的危机。那么另外呢，是美国的就业翻转主要是有两个趋势，就是有医疗保健跟社会服务业这两种产业类别目前比较难被 AI 取代，也是在传统上面大家会觉得女性相对比较好发挥的一些医疗或者是像社会服务的领域，所以在这边也带动了很多美国的女性就业。而台湾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是比较高度依赖科技跟电子零组件的制造业，而劳动部最新的统筹日报也显示，就是在同样的工作当中的这个薪资的差距，也显示出性别薪资差距目前在台湾是扩大 16.1%， 也就是说如果要拿到一样的工作的报酬，一样的薪水的话，普遍在台湾女性是需要比男性多工作59天领到的钱才会一样，而这主要就是因为目前科技业高薪研发的职位大部分是男性，女性则比较多会集中在薪资结构相对比较低的服务业或者是一些行政的职位。因此在这个现况之下呢，我们也可以多加的去鼓励像是更多的女性可以投入科学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也可以去打破科技业的这种隐形的天花板，对于性别的天花板。另外也要去提升医疗照护或者是长照这些跟健康有关的产业的薪资跟专业的社会地位，透过这种多管齐下的方式，就可以比较去扭转目前在台湾我们碰到的这种就业的困境。以及呢，美国刚才我们也提到待在家的男性开始变多了，所以显示很多男性已经在逐渐的可以接受一个不是传统的那种家庭分工的概念。那在台湾虽然我们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已经慢慢淡化了，可是很多时候照顾家庭的重担都还是大部分大家会期待还会落在女性身上，所以目前我们也可以多加的去做一件事情，持续的去落实比方说像育婴留职停薪这样的一个政策。那目前政府也有陆续在做，所以你可以发现，哎，男性很多爸爸也可以去申请这个育婴留停啦，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福利政策，那这个部分也是相对来说就可以鼓励男性可以更多的去参与到育儿啦，或者是像长照的责任，因为唯有当家庭照顾这个事情不再是女性，大家不管他是义务也好，或者是大家对他的期待也好，只有当家庭照顾不再是专属于女性的工作的时候，女性更多时候才有可能在职场上面跟男性并肩来一起往前推动整体的经济发展。所以目前我们从美国的这个趋势，我们也可以来对照台湾，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值得借鉴，或者是我们可以如何再去做改变的地方。

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同样时间8: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到9点，在空中2个小时陪你度过早餐时光、通勤的时光，也持续输出给你非常非常多的有趣的知识，可以帮助你在办公室多一些谈资，或者是也可以帮助你像是看那种百科全书一样获得知识的快乐。再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9月3号，在历史上的今天，1783年，当时美国的代表班杰明·富兰克林，当时还不能够算是美国，还有约翰·亚当斯等人，他们就在法国巴黎跟大英帝国代表正式签署了巴黎条约。那么这份协议呢，不只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据点，也是一场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开端。因为这个美国独立战争打到后期，其实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了，那美军他们是靠着法国的海陆军事支援，在维吉尼亚的约克镇这个地方重创英国的军队。而后来英国方面也意识到，如果继续在北美这个泥沼当中耗损国库，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实际利益，于是双方呢就开始从战场转向谈判桌。那么这份巴黎条约的最核心的目的就在于，英国不但承认了当时北美13州的独立，也直接把国界再更往西划到密西西比河。这份条约让美国在短短几年之间，从英国眼中的叛乱的殖民地，一跃变成了主权独立的在棋盘上面对弈的棋手，也直接奠定了日后在美洲大陆的霸权的雏形，就从这个巴黎条约开始。另外在1995年离现在比较近的，当时有一位工程师皮埃尔，他在美国创立了现在还存在的一个网拍巨头 eBay。 当时这个名字他并不叫 eBay， 叫做 AuctionWeb。 据说这个网站他最早的功能跟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皮埃尔他帮他自己的女朋友拍卖他女朋友收集的糖果盒的装饰，没有想到无意之间呢就敲开了一个全球电商市场的大门。在90年代那个时候的概念是，网际网络本来是专攻给学术的使用，或者是专攻给军事的使用，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慢慢的网络也开始走向商业化。那个时候很多人还是认为网络充其量只是用来读资料的电子布告栏，就像早期的这个 BBS 站一样。但是 eBay 的这个创办，他们就抓到了个人对个人，也是现在很多商业模式里面会提到的 P2P， 就是个人对个人，他们就找到了这个个人对个人当中的空白。 eBay 整体来说，他们并没有自己生产制造商品，他们只是透过竞标的机制，透过评价的系统去解决这个陌生人之间如何信任对方的问题。而 eBay 也彻底打破了传统零售会有那种地理的边界或者是通路垄断的问题。 eBay 他们的创立让全世界的二手货、收藏品，甚至一些很冷门的，你根本想不到到底谁会卖这东西，或者你根本想不到到底谁会生产这个东西，但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找到买卖双方。而这样的去中心化的交易的逻辑，也直接影响后续乃至于现在都还存在的像共享经济，或者是全球的微型创业的巨浪，都从这一点点的小水滴、小涟漪开始。希望以上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公众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四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二日中场收最低。

0: 走弱，在外资热钱加速撤出下，新台币对美元一度灌破 31.8 元关卡，中场贬势收敛，收在 31.728 元，贬值 9.5 分，位于一周新低。台北及元泰外汇市场总成交值放大至 37.48 亿美元。证交所及柜买中心二日公告新增处置股，包括股价超过千金的光学股大力光、散热股双红，以及光通讯股联军及前顶，处置时间从明三日起开始。除了联军处置期至9月11日共7日之外，其余三档将关至9月9日，分盘交易均为2分钟撮合一次。AI 需求持续高速成长，半导体供应链面临前所未见的扩产压力。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暨副共同营运长侯永清二日表示， AI 需求不只是规模庞大，更大的挑战在于需求变化速度远超过去产业经验。以台积电设备需求为例，去年底预估今年所需设备量若以一倍计算，仅一季后就提高至 1.5 倍，至今年7月更已达 1.9 倍，等同短短半年需求接近翻倍，整个半导体生态系都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因应。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各位旅客请注意，台湾风味号即将启程，本班列车载满台湾丰饶的好味道，请尽速上车。
5: 台湾风味号行动餐车，9月6日上午10点，从台北希望广场启程，带你认识台湾农产。
4: 现场还有阿芳老师用香蕉、鳗鱼、小卷等料理示范，三道佳肴等你试吃。
5: 指定品项消费满300元，还能兑换冰品一份哦。
4: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6: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啦。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无问题。
8: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6盒只要1980元。
8: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9: 生活打勾，
10: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1: 歌嘴也打勾，
9: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听到的是 Post Malone 的歌曲 Circles。 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听城市，听城市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Genomai 的 AI 来出题的，然后图片也是他制作的啊。这个就是江湖出世哦，你的命定的武侠人格是什么样的人格呢？那初入江湖呢，你在客栈哦遭遇不平哦，目睹了恶官欺压平民哦，你会怎么样呢？ A 就是拔剑挺身哦，痛打恶官，感觉好像蛮过瘾的哦。 B 呢就是暗中教训不留声色，这个也是高招高招，好不好？我觉得能够这样做的人呢其实好像也厉害哦。 C 呢就是潜入搜证智取敌人哦，这个也是要有高度的智慧哦，然后也要这个布局，对不对？ D 呢就是冷眼旁观不轻易介入哦，这个是比较冷静一点点哦。 ABCD 大家自己选一下啊，你在这个客栈遭遇到不平哦，你会怎么样哦？好，今天礼拜四呢，华裔跳瓜里哦，没有主题互动，但是我们会选昨天呢礼拜三的就是古装剧武侠剧主题曲的点歌歌曲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哦，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播出时间落在9:30到10:30，还有10:35到11:00左右哦，11:05呢到11:30左右哦。好的，如果说这个有其他要互动的，也可以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啊。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卢广仲的歌曲 Lifebox。

0: 好的，就是遇见不平啊，你会怎么样做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武侠性格是怎么样的。如果说选择是 A 呢，拔剑挺身哦，痛打恶贯的话呢，其实你相当的直爽，重感情，正义感爆棚哦，做事非常有担当，算是天生的领袖型的人物。有时候容易冲动，直来直往，你身上有浑然天成的正气哦，路见不平绝不袖手旁观，待人相当的真诚，把朋友的恩怨呢看得比自己还要重哦，所以呢是很靠得住的后盾，做事呢就是讲究那种堂堂正正，不想要耍那个小手段，算是黑白分明的性格。但有时候呢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哦，比较容易外显哦，让人家就是成为那个箭靶就对了，所以你也要小心不要被这个情绪给牵着走，因为这样子呢很容易被人家这种一击哦，诶，你的这个缺点就这个外露了哦。好，再来是选择 B 呢，暗中教训不留声色的人呢，你是追求自由灵活变通的人，重感情，不喜欢被束缚哦，个人是相当有魅力的，能够在危机当中化险为夷，就像抓不住的风，讨厌任何呢形式的绑架，还有那种繁文缛节哦。你有非常高的情商幽默感，走到哪里都可以跟人家打成一片，你内心呢始终有一片独立的天地，面对突发的状况呢也很少慌张，会有这种很棒的一个直觉，还有弹性的化险为夷，表面看似很散漫哦，关键时刻是可以靠得住的奇才。好，选择 C 呢，就是这个潜入搜证哦，智取敌人的话呢，哦，对，这个很重要哦。遇到有什么样的不平的状况呢，或者是现在有很多那种霸凌啊，这个校园霸凌啊，职场霸凌啊，或者是那种用言语来贬低你啊等等哦，这些都是要记得搜证哦。那选择 C 呢，就是你很理智、很冷静，城府也相当深哦，擅长布局，还有观察细节，重视效率，还有最终的结果，也算是团队里面不可或缺的人，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策略家哦。那在别人呢受到情绪影响的时候，你依然可以保持非常清醒敏锐，一眼就看穿呢这个局势的核心在哪里。平常你是不太敞开心扉的，给人一种冷漠呢 难以看透的距离感，但是只要你认定的目标或伙伴，你会默默为对方铺好很安全的后路。好，如果说是选择 D 呢，冷眼旁观，不轻易介入哦，也就是说呢不要随便介入别人的因果啊。这个性格的话呢就是比较随缘淡泊，内心很强大哦，不喜欢争名夺利，但是有很高的这个高瞻远瞩，还有定力，看似好像与世无争哦，实则呢无懈可击，你内心呢有一套非常稳固的精神世界，外界的纷纷扰扰很难真正撼动你的情绪，你不热衷呢世俗的竞争，还有盲目的追从哦，更喜欢顺应自然的一个节奏来过日子，所以呢在别人眼里你是从容不迫的超然的气质，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呢，这种不争反而是你最强大的防御，能够以柔克刚哦，静静的笑看江湖风云。没有错没有错，这个真的是需要来练习的，很厉害哦，很高段的哦。好的，以上呢就透过呢你选的一个选项来看一下你在这个江湖上是什么样的武侠性格，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九二九九七一，
2: 哈哈哈！哎，我有耶！
3: 阿布，我得中啊！
2: 哇，中有印尼等多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1: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2: 好糖，
3: 好听。
2: 真的很好听哦。
5: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它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其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 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个是伍佰呢特别为王心凌来打造的歌曲哦，在这个2005年的 Cindy With You 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我会好好的》。那当时呢是伍佰看到新闻呢，他好像结束了一段感情，就是王心凌好像刚结束了一段感情哦，受到了一些舆论的压力，就写了这首歌呢，给他温柔的一个安慰和支持哦。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曼哈顿练习曲的一个主题曲 Maroon 5 的主唱 Adam Levine 所演唱的 Lost Stars。

好的，继续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是在今年度呢相当受到欢迎的古装的爱情剧哦，是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作者团子来袭的同名小说，然后呢是由这个张凌赫还有田曦薇来主演的《竹玉》的插曲。哇，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耶，我也是呢前一阵子听到以后呢就很爱哦，这是张子宁还有李欣所演唱的《一念》。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六县市大雨特报，今天呢基隆北海岸、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地区，还有兰屿、绿岛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哦。地区还是要慎防淹水哦，连日降雨，山区呢也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那气象专家吴德荣呢说，第十八号呢青苔沙德尔，还有第20号青苔呢科罗旺，都是处于大低压环流内哦，就是引导气流变多哦，然后呢还有这个滞留打转、忽而变向的一些行径，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清明两天呢，虽然这个双台没有直接影响哦，但是呢台湾附近的水汽也相当的多，时而有这个强对流发展。今天呢，西南部还有东北部发生的几率是最高哦。北部气温呢，大约是25到32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是25到33度，东部是24到32度。好的，就来进行这个礼拜的点歌。
2: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1: 好，首先登场的就是呢，好像也是蛮受到欢迎的这个戏剧哦，《兰陵王》的这个歌曲啊，是素玉呢说想要听到《兰陵王》的片尾曲，博宇也是说想要听到这首《叮当的手掌心》哦，雅轩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手掌心》。

刚有看到这个江江说呢，雪中悍刀行哦，这个想要听到张若昀的雪中行哦，你是我知道的那个江江吗？啊，尹娜巴 Okido 他说呢，今选是 D 哦，遇过好心被雷亲的事情哦，所以之后就不太想管了。是说自己的名字哦，应该不是很好念哦，但是呢，脸书不让我改回这个中文呢、哦。啊，对，其实也还好啦，但你中文是什么？我下次就直接念中文好不好？好，再来是这个娟娟说呢，今天第一首歌就是 Post Malone 的 Circles， 好听好听哦，这几天也都在听他的歌哦。Oscar Bowie 呢，他说先选 D 我就烂，我不准你这样说我，也不准说这样说自己，什么烂，我们是有高度的好不好，什么烂，乱讲乱讲。好，但是这个 Candy 线呢，他说想要听到兰陵王的这个陈晓东的突然心动哦，哇，兰陵王真的很受到欢迎哦。丽君呢，艾丽君哦，他说想要听到五月天的入阵曲哦，也是兰陵王的这个插曲，好，我们来送上入阵曲。

好，有看到芊芊说呢，今天选 B 哦。以前读书时呢，被同学嫉妒我异性缘好，常常对我踢椅子那种小动作。有一天我真的不忍了，直接翘课去破坏他的圈圈叉叉，坏榜样不能说出来，害他根本没办法回家哦。隔天还听到他在跟同学诉苦。对啊对啊，恶人总有恶报的啦齁，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啦。方舟呢，他说今天选是 D 哦，冷眼旁观不轻易介入哦，是非曲曲直哦，是否就是眼下看到的情况，有没有隐情，水有多深呢？所谓的正义是否都是一目了然的呢？宰呀哦，莫宰阳。还有这个清华呢，他说想要点一首霸气的歌哦，1985年中视那时候是潘迎紫演出的这个一代女皇哦，然后是这个金佩珊所唱的武则天呢、哦，但想说呢，也是想要听到金佩珊的一代女皇，因为呢听起来真的很有气势，磅礴又震撼呢、哦。好，我们就来听这首呢，这个武则天的主题曲哦，一代女皇。

好，真的也是大家的一个回忆哦，相当有年代的一首歌曲哦，金佩珊所演唱的《一代女皇》，就是戏剧《武则天》的一个主题曲。看到了娟娟呢，她说今天的歌单想必一样是无敌好听哦，可能音乐一下哦，立马就会有剧情画面浮上来那种感觉喂啊，还有这个费粉们的点歌哦，也应该都是我想要听到的歌，所以呢，这次一样没有点歌了哦。哎呦，这个很贴心哦 ，Jumi Jumi 哦，阿哥金吉嘞来。然后他说呢，今天一样怀着开心又愉悦的心情来听这个选播的歌曲啊。霞飞哥这个礼拜也没有点歌哦，因为你是这个什么英语担当是不是？这个古装剧武侠剧呢比较难用英文来点歌哦。那霞飞哥说呢，年轻时选 A 哦，现在选 D 啊，果然是经过了人生的历练哦，真的已经老生入定了啊。好，吉本呢他说。想要听到周华健的《上上签》是花木兰的片尾曲啊。义军是说想要听到《刀剑如梦》，秀妹也是说想要听到《刀剑如梦》，坤茂说想要听到《刀剑如梦》和《手掌心》啊。永兴说呢想要听到《倚天屠龙记》，那个周华健的《刀剑如梦》。陈公恩也是想要听到《刀剑如梦》。好，我们就来冰冰冰冰，《刀剑如梦》。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施文斌，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2: 要进入十点钟的这三首歌，到底是哪些人点的哈？怎么那么的厉害哈？啊，张小琪是说想要听到那个《千年等一回》哦，是《新白娘子传奇》的高胜美唱的这个曲子哦。啊，蔡玲是说呢，周四听歌日，天听城市，成就大事就要听城市哦，期待今天的武侠好歌哦。台南下雨哦，大家注意安全。朱梅说呢，昨天下班有看到黄色的煮饭花，心情真的好极了，非常欢喜哦。耿杰说呢，依然下着雨，心情不美丽哦，但是华裔酱瓜里太棒了哦。哎，这个不用心情不好啦，你点的这首哈，1983年《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来自于呢罗文还有珍妮所唱的《铁血丹心》。哎呦喂呀，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喂呀，救人哦，救人哦，那家里后天啦哈，这些歌呢又让人家想起哦，过去呢我们就是这个连夜都不睡觉猛 K， 有没有把那个录影带租回家猛 K， 看一些武侠剧，不是那种录影带哦，就是武侠剧录影带的那些日子了哈。陈轩说呢，公主你有提到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让我想到了变种版善有善报心有心报，不是不报十秒未到，哈哈哈，能够十秒就报吗？哈哈，我们都希望能够这个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未到那四个字赶快拿掉好不好，立马就要报好不好。然后说这个是动画什么刀剑神域相关的迷音哦。好，再来是这个麒麟说呢，想要听到古装剧哦，就是1982年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的主题曲。王云也是说想要听到天龙八部的片尾曲两望烟水里，是那个关正杰还有关菊英所演唱的，是由顾家辉来作曲编曲哦，黄沾填词的作品两望烟水。

像这些很古老很古老的歌曲啊，这个武侠剧的一些主题曲啊，真的也是透过了这个礼拜的点歌主题啊，因为也是好久好久没播出了，平常时播呢好像也觉得会有点这个时代错乱的感觉啊。好，不过这些歌真的是很让人家怀念。娟娟呢，她说有收到了这个阿哥金吉雷的哈，好开心喂，好的好的，还要吗？金弟说呢，台南狂风暴雨中哦，想要听到张卫健饰演的《鹿鼎记》的《一辈子一场梦》哦。义军说呢，台南永康目前也在下大雨，多福呢今天选是低哦。他说呢，可是我是怕自己武功不够高强啦，因为强出头反而可能会被打死哦。但是我可能会怂恿别人出头来打坏人，对对对。所以呢，那时候铁拳教育为什么那么的受到欢迎哦？也就是说呢，我们已经好像忍太久了，那种好像没有人能够对那些做坏事的人呢、哦，就是给一点教训啊，所以那个这个铁拳教育才会这么的受到欢迎啊。丽娟呢，她说想要听到郑少秋主演的《楚留香》的主题曲啊，《楚留香》呢就是古龙的那个武侠小说的那个经典的角色啊，1982年在中视首播的时候呢，曾经创下高达70%的惊人的收视率哦，大家呢晚上都不出门呢、啊，赶紧的回去看《楚留香》，所以后来还有拍那个《楚留香新传》，还有《香帅传奇》等等啊，我们就来听这首《楚留香》。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5: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4: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5: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6: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好的，时间是10:06，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我们这个礼拜点歌就是这个武侠剧古装剧的主题曲啊。那丽娟呢，她说有听到了这个楚留香只听得懂不必相送觉得粤语歌真的很好听。王云说哇，楚留香，我昨天。

也想点，但是二选一哦，就选了两望烟水里哦，真的是太赞了啊、哦！两首都听到了，对不对？徐凌玉呢，他说我高中时候同学不知道为什么看我不顺眼呢、哦，我看到老师敬礼，常把谢谢、对不起放在嘴边，他觉得我很假。后来高二呢，还是同班。终于他后来把我惹毛了，我就说要不要到外面去干一架啦。同学这个时候呢也全部吓到哦，他的脸也吓到那个发青哦。那同学呢就劝架的时候我就往前了，他就是一直往后退，他才发现我根本不是他眼中的软柿子。对对对，像我们有时候呢一直在那边好像这个维持和平有没有，然后呢做好人有没有哈、哦。但我们其实也不是软柿子的，我们只是不想要让场面很难看，对不对？然后他说呢以后让他知道了以后也是好的哈，以后就和平共处了，但我的绰号就变成母老虎和武则天了，嗯，必须的。正发说呢，好好听的楚留香哦，让我想起小时候礼拜六晚上哦，守在电视看着楚留香的弹指神功哦，那希望能够听到什么神雕侠侣哦。霞飞哥说呢，听到这些粤语歌曲感觉又回到录影带追剧的年轻时光了。奥潘信说呢，我的剑呢，我再听下去我都想要在公司耍剑了哦。公主的阿勾呢越来越不像演的了啊，你不需要剑啊，你本身就很就可以耍剑啊。陈梅说这些港剧歌曲回忆以前租卡式录影带的年代，我刚刚有看到留言，有一些朋友祝你生日快乐，是不是啊？你是 key 都无疑啦哈，生日的时候才浮出水面，是不是啊？哈哈，生日快乐啊。志佑说呢，点播一首符合这个台南时事的歌曲，就是胡瓜的包青天哦，因为台南市月中要上演铡美案寡喜哦，届时可以一起来欣赏看看哦。另外 Kevin Chen 呢也是说想要听到包青天或者是那个天下有情人哦。哇，这个也是平常时不会出现的歌曲，我们广告有请包大人来为我们主持公道。

哇，包青天呢真的也是历久不衰啊，像我那个妈妈每天都爱看包青天，我爸以前也是哦，很爱看包青天哦，因为看到那种有正义被伸张的感觉是非常棒的啊、哦。啊，幽兰说呢，布袋戏算不算古装戏？布袋戏他们好像都穿古装吧，所以算呢哈、哦。然后他说想要听到荒山亮的《与我争锋》哦，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旋律澎湃激昂，听起来相当热血，希望能够一扫大家这几天阴雨绵绵的不舒服的感觉。好，我们来听这首《与我争锋》。

好，有看到苗栗小马是想要听到张雨生和瞳孔唱的两个永恒哦，是琼瑶戏剧两个永恒的主题曲。伊利州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哦，他说比较冷门哦，不知道有没有这首歌，没有没有。鬼冢龙说呢，这个古天乐寻秦记主题曲，还有那个神雕侠侣的主题曲。Cindy 说想要听到 SH 的一眼万年天外飞仙的主题曲。朱美是想要听到硕，哎，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字哦，灼灼风流的这个郭靖唱的向阳而生哦。明轩则是想要听到动力火车为这个还珠格格所演唱哦，经典当中的经典当。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擦浪擦浪
8: Amour
7: 爱，
8: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这也是很受到欢迎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个片尾曲，是张碧晨还有杨宗纬所唱的《凉凉》，那包括有这个郑小美、曾志豪、 Christine 还有慧君都想要听到这首歌曲。芊芊则是说想要听到《长歌行》的主题曲《光的方向》，是张碧晨演唱的。另外陈轩呢，他说呢，刚刚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等10秒，动画中的主角呢打 BOSS 怪，请队友帮他撑10秒，让他切换装备开大招，那个大招叫做心爆气流斩，哇，听起来好很厉害哦。然后这个顺口溜是出现在那个辛普森家庭的中文配音版哦，他说不确定是不是恶搞，会出现在辛普森家庭里面的东西都不是。 都是有一些玄机的。好，幽兰说呢，刚休息回来哦，回到工作岗位上就听到了公主播我点的歌，差点就错过了哦。Holy God 在 Holy God 在，上次陈轩好像也是这样哈。丽云说呢，今天的歌是满满的回忆哦。娟娟是想要听到万芳的《碧海晴天》，是《碧海晴天》的片尾曲。另外呢，应杰还有雅玲呢，想要听到《再世情缘》的片头曲哦，万芳所演唱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社的消息， Google 宣布呢，台湾目前已经成为 Google 在美国以外最大的硬体工程研发基地。为了因应呢持续成长还有 AI 带来的发展机会， Google 将进一步呢扩建位在台北士林的 AI 基础建设研发中心，办公空间呢增加 60%。 Google AI 的基础架构资深副总裁暨首席技术专家瓦达特就指出，从 Google 搜寻及云端业务的实际成长来看，AI 正为既有的服务带来新的发展动能，而台湾呢，绝对是关键的工程枢纽，串联整个生态系。台湾的角色呢，不仅限于半导体晶片，更串联了 3D 封装、液冷以及呢高功率供电系统等关键技术与产业。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随时再次攻击伊朗。他强调，如果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时间不会持续太久。川普还提议呢，将霍姆兹海峡改名为川普海峡。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告诉记者，美军呢近期持续锁定伊朗的雷达、飞弹还有防御设施。他表示呢，伊朗试图重建先前遭到摧毁的雷达还有飞弹系统，并且研发可以投放水雷的火箭。美军呢已经先行发动攻击。川普还说呢，美军摧毁伊朗在霍姆兹海峡沿线新建的多项攻击还有防御设施，空袭可以说是非常猛烈。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台北地检署大门在今天清晨遭到一辆计程车冲撞，肇事车辆呢分别印有司法已死、官逼民反等等的字眼。案件呢发生是在清晨的5点多，少男驾驶计程车呢搬开了台北地检署的车道护栏之后，再开车撞向北检大门。他所驾驶的小黄的两侧呢就有司法已死、官逼民反等等的字眼。少男犯案之后呢被依法逮捕，根据了解，他涉及过失伤害等三案，遭到北检起诉，相关的案件已经进入了审理阶段，疑似呢心生不满而犯案。目前他被带回中正一分局来讯问哦，详细的犯案动机呢还待厘清。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台大急诊呢日前发生了八旬妇人呢候床12天不幸过世的事件，引发了广大的讨论。但台大医院大厅呢昨天上午已经没有急诊暂留的病患，不再出现了病人躺在走廊的景象。下午待床人数呢只有49人，与过去呢动辄百人的景况呢不可同日而语。台大医院的院长余中仁就表示，上周急诊患者就开始减少，每天减少大约50人，使得暂留病人也逐渐的这个变少。他们呢什么都没有做，认为是病人自动的调试，有助于疏解急诊暂留床塞床的一个情况。近周刊的报道，台湾有一名44岁的台籍就是郭姓男子，他到日本旅游呢经传猝死的意外。根据了解呢，郭姓男子呢1号上午挑战攀登日本知名的富士山，从热门的吉田口五合目出发，原本预计呢当天晚上在峰顶附近的山屋过夜。一行人下午2点左右抵达了海拔较高的八合目附近的时候，郭男呢先行和友人分开，独自一个人朝向这个山顶来前进，但即将抵达峰顶的登山步道上呢突然倒地，送医抢救之后宣告不治。当地的警方呢初步研判死因极可能是突发性疾病发作引发猝死。
1: 生活中有非常多烦闷的事情吗？快转到城市广播网听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周慧。
2: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3: 好的，首先是10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2: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4: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守在
2: 电视广播网。

0: 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好，这个是张卫健所演唱的《你爱我像谁》，也是呢《鹿鼎记》的一个插曲哦。那是蔡琳想要听到的歌曲，就为你来播出。那张华阿荣是想要听到《倚天屠龙记》哦，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哦。哎，抱歉呢，是想要听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知否知否》哦。Peggy 谢是想要听到这个《锦心似玉》的主题曲，周深的《要一起》。闭眼盈容哦，第一次来参与点歌哦。他说想要听到双影哦，就是这个阿妹还有林忆莲唱的《如懿传》的主题曲。恩谢 Jane 他说是想要听到《仙剑奇侠传》的《杀破狼》。素玉说呢，刚刚有听到这个第一首的那个手掌心哦，吓了一跳哦，哈哈，吓了一跳啊，有听到就好。袁成呢是想要听到戏说乾隆哦，就是蔡幸娟所演唱的《问情》。好，我们来听这首《问情》。

哇，真的很谢谢大家今天的点歌哎，因为呢有好多歌哦，好久都没有播出了，一听呢真的是回忆杀哦，回忆满满。小帅妹是说想要听到蓝白歌手大合唱，听说你离开他哦，每次听到就会想到浴火凤凰里面的 Bibo。然后米其林是说想要听到红颜旧事琅琊榜的插曲哦，男女主角相认片段呢让我哭得稀里巴拉的啊、哦。熟记呢，哇，这你也能够搭配这个笑话哦。有个女子呢特别爱看宫廷剧，所以呢疑心病很重哦。有一天她去买包子的时候呢，从口袋里面就拿出一个银针哦，扎了包子一下，银针果然就变黑了。女子惊呼说：“包子有毒，包子有毒，谁要毒害本宫？”老板走过去打了她一巴掌说：“贱婢是什么？贱婢，这是芝麻包啦。”请搞清楚好不好好了，出门说呢忽然听到了万芳我记得你的依恋哦，让我想起三十多年有一部电视剧哦，是美国上将麦克阿瑟到台湾认识台湾女子的爱情故事改编的，好像是叫做一千个春天吧。哦，我刚查了一下，是那个陈香梅和陈纳德将军的故事吗？然后是王芷蕾唱的一千个春天，你应该是提到这个吧。他说呢听到我记得你的依恋哦，也回味起那个戏剧了哦。王小珍则是说呢想要听到韩剧古装哦，这今天好像是唯一的这个韩剧古装的主题曲齐皇后荆棘的爱。他说呢很不爱看古装剧的我，因为男主角池昌旭而看的，结果一集接一集哦，那平常呢都会按略过片头片尾的我，竟然歌曲好听到我都没有略过，都听完了哦。好，我们来听这首荆棘的爱。

0: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1: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3: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4: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5: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6: 那也管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5: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7: 听广播好处多。
8: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其实我觉得古装剧的歌哈，其实都蛮有层次感的。然后如果搭配戏剧的剧情呢，真的是都觉得蛮好听的。这个是《苍兰诀》哈，《燃爱》的主题曲是菲尔所演唱的《绝爱》，是宇珍呢，还有 Rich Lee 呢都想要听到的歌曲哦。还有 Angel Lee 是说想要听到刘宇宁的《寻一个你》，也是《苍兰诀》的主题曲哦。玉玲是说呢，问情哦，戏说乾隆是我小时候跟爷爷一起看的剧哦，可以说是满满的回忆。当时还小，都看不太懂，但对刚刚那首歌可以说是印象深刻。那袁成也有收到歌，霞飞哥说呢，梗图没笑，贱逼喷笑了，我念错了，应该是婢女哦，我刚念婢女哦，婢女，婢女哦。然后陈梅是说第一代的包青天是蒋光超唱的，哇，能够出现这三个字，也是，大概知道，会听到这三个字还知道的人啊，大概知道几岁了啊？慧敏是说呢，《延禧攻略》的片尾曲哦，李千娜唱的《雪落下的声音》，这个小时最后就来送上《雪落下的声音》。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m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各位旅客请注意，台湾风味号即将启程，本班列车载满台湾丰饶的好味道，请尽速上车。
1: 台湾风味号行动餐车，9月6日上午10点，从台北希望广场启程，带你认识台湾农产。
4: 现场还有阿芳老师用香蕉、鳗鱼、小姐的料理示范，三道佳肴等你试吃。
1: 指定品项消费满300元，还能兑换冰品一份哦。
4: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7: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7: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好，这首歌曲呢是晴天哦说想要听到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哦，任贤齐的《死不了》哦。哎，我们丢了哈！行走江湖就是要像打不死的蟑螂，死不了，练就一身好本领，对不对？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冲不过，对不对哈？哎，怎么今天没有人点那个小李飞刀啊？啊，这个小芳是说呢，今天播的歌曲哦，真的还蛮赞的哦。首首是经典的回忆杀哦，然后给公主拍手鼓励鼓励，好棒棒，谢谢你的鼓励鼓励啊。那当然是这个听众朋友的点歌啦，感谢大家啊。雨儿说呢，本来想要在《苍兰诀》的绝爱跟萨顶顶犹豫当中哦，不过有听到《苍兰诀》也开心。宜轩说今天的歌都就好听哎哈。徐凌韵说想要听到这个张杰唱的《浩瀚》是《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人生不过一场好梦。对，有时候呢，人生真的就像戏，然后呢，我们也不要入戏太深哦。有时候听这种这个武侠片、古装片的那个主题曲，有时候是感受到他那种气势磅礴之外，他那个歌词有时候也是会让你就是稍微把这个时代感拉开，有没有？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也没什么好计较的啦，哈，这个千古风云，对不对？好，那个詹先令说呢，有在听节目哦，不会点歌，所以就休息哦。好的，好的，啊，大家一起来听好歌哦。嘉涵是说想要听到《长月烬明》的一个主题曲，就是黄霄云所唱的《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这个是古装的仙侠这个网络剧了啊，是由这个罗云熙还有白鹿主演的。我们来听这首《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

0: 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饼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僵硬僵，脚趾饼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空白空空，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搁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疼，让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1: 世界会议，
2: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3: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0,000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0,000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0,000个。
2: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4: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2: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5: 哎，大王，你怎么了？快来呀！
6: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4: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1: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7: 我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8: 好的，时间是11:21啊，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点播歌曲啊。雨儿是有点这个萨顶顶的如你所想啊，是电视剧呢与君初相识的主题曲。伊那巴 Okido 呢是说想要听到萨顶顶的左手指月，是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片尾曲啊。哎，这个左手指月呢，我在那个直播间有听过人家挑战，这真的是能够唱上去，简直就是太神了啊！那因为他有搭配那个剧情啊，就是穿越三界很辽阔的感觉，所以呢，他在演唱的时候用那种花腔女高音的唱法啊，然后从最低音跨越3.8度唱到最高音哦，可以说是非常的难。然后网友就评价说呢，这个高音哦，连我爸打我都喊不出来哈、哦。我们来听这个萨顶顶这首《左手指月》。

哇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再唱下去我那个尿都被逼出来了，好想尿尿哦。啊，这个左手指月的话右耳会被割掉吗？好啦，雨儿说呢一样是萨顶顶的 OK 哈。然后呢徐凌云说呢公主唱的好，你是说小李飞刀吗？啊，他说我听到那个前面的歌听的回忆都回来了，像是楚留香啊、天龙八部等等。东线是说想听到凡人修仙传的主题曲不凡哦，下次希望你可以早一点来点歌哦，如果说是礼拜三来点的话呢比较容易被排到哈。露娜旭呢说想要听到刘宇宁的独酒是那个入青云的主题曲。 Vicky Yan 是说想要听到一念关山也是刘宇宁的这个奉上哦。还有胖胖辉是想要听到折腰哦，就是刘宇宁唱的风月。宜轩也说呢想要听到折腰的主题曲风月。

0: 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点歌啊，让我们这个共度了一个上午的那种古风哦，就是武侠剧，还有这个武侠剧的一些那个什么古侠剧是什么古装剧啊，武侠剧把它连在一起了，简称古侠剧。好了，谢谢大家的这个点歌啊。那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我自己又有点想笑，中部是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棒。英国康沃尔呢发生了一件呢让人家有点哭笑不得的野外奇观。有一名呢当地传统馅饼店的老板啊，在早上呢开车上班的途中啊，竟然在马路中央遇到了一只活生生的澳洲小袋鼠在街上蹦蹦跳跳。面对这个离奇出现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外来客，这位司机呢也没有惊慌哦，反而是慢慢的驾驶来护送他，更在旁边摇下车窗呢跟他说了一句有英式幽默的问候，说Hello， 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然后影片呢就在这个网络上疯传哦。那综合外媒的报道呢，康沃尔这个小镇呢，利斯卡德的馅饼店的老板呢，维勒，他是在早上开车要前往工业区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在发现路中央有一只动物在移动哦。一开始他觉得说，哎，是不是什么流浪狗啊？当他呢，哎，开靠近一看呢，才发现就是一只袋鼠在路上蹦蹦跳跳的。当时呢，他怕后面有这个汽车开过来哦，就担心他会被车撞到，于是呢就开着警示灯哦，就是慢慢的尾随护送。当袋鼠呢跳上行人路稍作歇息的时候呢，他就把车开到他旁边呢，跟他说了一句 Hello， 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那这只小袋鼠呢随后也转跑到一条小路里面去哦，往当地的超市方向离去，消失在小镇的一个巷弄当中。那外媒报道呢，韦勒事后想起来哦，觉得他独自在外面有点心酸，因为最近的天气很热，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哦，他就觉得说还蛮可怜的，是不是迷路了。随后呢他就拨打那个紧急的那个热线来报警哦。那接线员接到电话以后呢，这个韦勒就跟接线员说，诶，我刚刚有看到一只小袋鼠在街上蹦蹦跳跳的。诶，接线员反而很疑惑说，哈，袋鼠，你是说澳洲那个小型袋鼠哦？哦，我知道知道，吼吼，收到收到吼，哈哈，啊，他不会讲台语啦啊，这个是，他就在觉得很疑惑，怎么在英国会出现澳洲袋鼠呢？那德文郡的康沃尔郡的警方就证实哦，当天的早上呢是有接获报告说那边有袋鼠出没，就到现场去巡逻搜寻，但是已经找不到它了。这也不是康沃尔第一次出现袋鼠的踪影了。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过去几年呢，当地也有很多次呢，大家就是目击袋鼠在郊外跳跃。那附近有一个这个野生动物园哦，波菲尔野生动物园呢，随后有澄清说呢，哎，他们有检查过，就是园区内的所有的袋鼠都安全的待在园内，也没有逃脱的状况。所以呢在街上出现了澳洲的袋鼠呢，可能也是私人的饲养啊，或者是在野外已经生存一段时间了，但是结果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它已经不见了哈。好，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为您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王小明，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2: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3: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10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2: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这首歌曲呢听起来的爽度也是挺够的、哦、那911他们之前有个人音乐企划96三分之一哦，就是那时候有各自推出 solo 的作品，但是这个在今年度也再度合体推出了这个新的作品，这是为手游呢传说对决2026所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歌名叫做逆风，事实上也是很有力量的，就是说当你在处于那种局势没有那么好啊，然后资源也没那么多啊，真正的强者是不会放弃往上冲的，而是呢就是遇到困难就解决，然后翻盘取胜呢，他是想要传达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听到就是911的新歌逆风，继续呢要来送上也是我们这个废粉们好像很喜欢的这个凤飞飞哦。凤飞飞呢他生前事实上他有翻唱过那个江蕙的经典的歌曲给熬，那这个录音母带呢在尘封了十多年之后呢，也在今年度哦，就是他8月20号呢是他73岁的名单哦，那时候也正式数位上架了这个凤飞飞曾经翻唱过的歌曲，我们来听凤飞飞版本的《Gay Out》。

0: 手。
1: 好，这个是活跃在2007年到2017年哦，当时呢也是曾经很红的 Wonder Girls 的歌曲哦，而且呢是在2008年就是凭借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再度引起这个全球的一个热潮哦，所以呢他们也唱了中文版本，这首歌呢就是 Nobody 的中文版本。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是梁静茹的歌曲 Tiffany，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3: 嘿嘿，生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2: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3: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古月亮路啊，进来喽。
4: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申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8倍玛卡酰胺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5: 申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6: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7: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8: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in house
10: in house。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9月3号礼拜四哦，中午的12:08，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好，最近最狂的国旅补助哦，已经正式的上路，各位应有不知道已经有没有。

登记了呢？啊，如果还没有登记的话呢，抽空要记得登记一下哦。这个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或健保卡，好不好？那今天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就叫做哦，出来胜哦，任何跟玩、旅游、逛街哦、走走看看相关的歌曲，都有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龙哦，跟着音乐去旅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今天9月3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我们现在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啊，今天9月3号处女座，同时也是歌手陈晓东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陈晓东的我比谁都清楚，同一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E 开头的歌手呢，他可以算是英国乐坛当中音乐教父级的人物哦。再度欢迎 Elton John。

这首经典的曲目来自 Elton John， 在1970年推出，同时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第一首得到英国金榜冠军的作品 Your Song。 那 Elton John 呢，纵横西洋乐坛超过50年的时间，从70年代出道以来就推出大量优秀的流行歌曲，同时也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就。在70年代的时候呢，他也曾经一连七张专辑全部都得到排行榜冠军的记录，在整个70年代他可以算是全球声价最高的摇滚男歌手。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呢，是他在1993年帮迪士尼动画《狮子王》所演唱的电影相关歌曲这个歌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叫做 Circle of Life， 生生不息。

那么 Elton John 呢，能够纵横西洋乐坛这么多年呢，除了有过人的音乐天分之外呢，他华丽的服装造型其实一直都是他个人的卖点之一。听说呢，他光是墨镜就有1000多副，一般的眼镜就是有造型的眼镜有2000多副。而且1997年的一场慈善拍卖会呢， Elton John 就大手笔的捐出了10000件的衣服，哇，价值400多万的美金出来做义卖。由此可见呢，他除了音乐，对于自己的造型跟服装呢有多么样的讲究。那么再来听到的这首作品哦，同样是来自于 Elton John 他的经典好歌 Honky Cat。

0: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2: 哎呀，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快跟着我一起展开一场微妙的音乐旅程吧，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6: 好，那么再来西安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推荐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F 开头的团体组合呢，他们是来自于美国纽泽西的三人团体，叫做 The Fugees 难民营合唱团。

这首歌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耳熟能详了哈，来自于 Fugees 合唱团，他们在台湾的最红的一首单曲哦，1996年发表的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那 Fugees 合唱团呢，是以女主唱 Lauren Hill 为首，再搭配其他两位男成员所组成的三人团体。第一张专辑呢，是在1994年推出，不过那个时候呢，没有引起到乐迷太大的注意哦。但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 The Score 在1996年推出，就轰动了整个美国的音乐市场。专辑呢，不但有多白金的销售记录，而且在隔年的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当中呢，也入围了包含了年度最佳专辑、年度最佳新人等等等等的八项大奖，也让 Fugees 难民营合唱团呢、是名气大开。不过呢，也许就是女主唱 Lauren Hill 的风头太过于突出哈、那后来呢，她自己也选择单飞发行自己的专辑，难民营合唱团因此宣告解散。接下来选播到这个歌，同样是来自于他们第二张非常厉害的专辑《The Score》当中叫做《Ready or Not》。

好久不见的歌手呢，彭靖慧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下一站幸福》。那么继续呢，彼得来安排到的这位歌手哦，虽然也是好久不见哦，但是彼得对于他的歌声，对于他的背景哦，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呢，他是彼得的音乐生涯哦，这个 DJ 生涯啦，好像是第一位还是第二位访问到的歌手哦，他的名字叫做 Lisa。那这个 Lisa 呢？不是 BLACKPINK 当中的 Lisa， 也不是唱红莲华的 Lisa， 是华语歌坛当中的 Lisa。 早在2002年他就回到台湾发行专辑，同时呢有旅发17年的一个经历。来欣赏到的是他在2004年所发表的作品，这位华语歌坛当中的 Lisa， 叫做《坏了你的规矩》。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因应最近的国旅补助呢，已经正式的上路哈。彼得想要募集到的是任何的出来胜哦，出来切特，出来行行跨跨旅游哦相关的歌曲，都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点播互动方格大楼一样，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3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邓紫棋版本的《你把我灌醉》，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喽。

0: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4: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3: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4: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3: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4: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3: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4: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当中，在空中我们来听到任何跟出来玩、跟旅游、跟逛街、行行看看类似的歌曲呢，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粉专，找到今天9月3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首先第一首歌抛砖引玉，我们先来听到的是江静跟 MC 哈豆的合作空咖六。这个空咖六呢，福州话就叫做出来玩的意思。

好，那么也因应国旅补助呢，所以今天我们在线上来听一下任何跟出去玩相关的歌曲，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像阿信小颖呢来报道跟点歌了，想要点李艾琪的 CR7、哦、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八盖大楼。蔡朱梅说号角响起的郊游郊很久、哦、说台中呢某些地区也是有在下雨当中的、哦、所以请大家呢出门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安全。 Seven Light 觉得是桃子姐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以及 Candy Share 说魏佳莹的快出来玩、哦、这是一首新歌。杨锦秀郑中基的卸不下的行李，以及杨林轩呢想要点萧煌奇跟林怡的抓你去世界。这个阶段呢，我们先来送上的是好久不见的弦子啊、哦，这首单曲叫做《我要去旅行》。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出去玩了呢？

好，听到歌曲呢，来自于弦子所演唱的《我要去旅行》。那陈明德呢说，王世贤的《带你去玩》，谢文琪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办个大楼。刘廷宇说，蔡昌宪的《Lin Long Say》，还有号角响起的《郊游交恒久》，跟黄伟晋的《背光旅行》。杨荣春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想要点的是小男孩乐团的《旅行公路》，以及陈俊宏这位听众朋友呢，想点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哦。这首歌呢，真的是每每在我们跟旅行啊、跟旅游相关的歌曲呢，都会被听众朋友给提到的哈。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呢，比较不一样哦，因为这是一首新歌，来自于魏佳莹的《快出来玩》。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16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线上呢，除了募集到任何跟出来玩、出去旅游哦等等相关的歌曲之外呢，今天彼得也加开了一个子题哦，在空中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哦。有网友发现，最近好像跟团的风潮又再度回来了，很多人选择了跟团哦，因为呢，现在人就是标榜着懒人旅游哦，觉得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呢，带着朋友、带着家人去旅游，一个人要规划所有的事情，真的好累哦。到底我们出国是要去旅游的，还是要去当导游的呢？因此，有更多的人他们会选择跟团，跟团觉得超级爽哦，因为呢，一个人就可以参与，然后呢，不用去烦恼拉行李的问题，对不对？自助旅行呢，行李拉来拉去，你要怎么从机场拉到饭店？那如果呢，那个战利品很多，你要怎么从机场又拉到下一个点？这真的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彼得要问一下大家，听众朋友，你是自助派还是跟团派？这个题目呢，欢迎您再度的来到彼得的粉专9月3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那有在追彼得的听众朋友就知道哦，过去这2-3年当中呢，每年在暑假之前，彼得都会带着家人一家四口到日本去做旅行，开心是开心，但是真的很累哦。所以彼得呢，已经有在思考下一次是不是要跟团算了。那如果你很那个在意跟团被拉进去那个什么景点去买东西这件事情，现在有一些旅行社呢已经有推出就是免进购物点了嘛，你就可以选择那一些团，但是呢相对的团费会比较高一点点。那当然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就看你个人喜欢哪一种。彼得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你是自助派还是跟团派呢？欢迎您浮出水面来加一一下哦。那蔡守文呢也说魏佳莹的快出来玩，刚才呢已经有播了哈，金命旅行的意义，一起去旅行，还有旅行公路等等等等哦，都符合我们今天的互动点播的歌曲。谢修月也要提醒大家，彰化也在下雨哈，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交通上面的安全。

虽然跟团的好处很多，但是呢，也有人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旅行，觉得跟团好累哦，因为自己的习惯呢是睡到自然醒哦，睡到九点十点哦，我再出门走我的行程。跟团的话呢，可能六点多就要醒了，七点半要集合开始走行程，根本没有办法哦，然后反而觉得要早起这件事情呢，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那听众朋友，你是跟团派还是自由行那一派的哦？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留言。那像最近呢，彼得嫂就有揪说，哎，要不要再找个时间呢、啊？我们来去韩国哦。之前有去过韩国，对那边的美食啊，或者是一些景点等等哦，印象都还蛮不错的哦。那我就想说，好啊，但是我要跟团哦，我不要再规划行程了，太累了哦。陈希希哦，想要点的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双字意呢，弦子的那一首《我要去旅行》这首歌曲，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了哈、哦。萧秉权，这个是 Jam Blue 幻蓝小熊的新歌哦，《夜市王》。林淑颖呢也说 ，S.H.E 的《一起开始的旅程》，那你觉得呢？他们的歌真的是陪你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青春的学生时期，小六一路听到长大，对不对？我相信不止你啊，很多人都是哦。S.H.E 呢陪着他们度过那段非常精华的年轻的时候。林婷在线上呢，青歌帮歌大楼以及蔡悠兰呢，觉得是萧煌奇跟李炳辉所合作的《辉煌旅行社》，也是有符合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一下郁可唯这首非常舒服的作品啊，这个歌。只要讲到旅游，彼得也蛮喜欢播这个歌的哈，因为脑海当中就会浮现云南的美景，对吗？去有风的地方，郁可唯的歌声。

刘好俊说呢，黄立行跟刘若英的分开旅行，还有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主题哦，满脑子都是南部弄假牙。为什么那首歌的歌名不是叫做坏女人吗？徐敏在线上听歌帮盖，吴小冠要点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陈英健梁静茹有唱过的是叫做最想环游的世界，以及陈雅婷呢一起开始了旅程，还有五天四夜等等哦，都是 SHE 的歌。那张韶涵的爱情旅程，以及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跟思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等等哦，都有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邓宇翔跟我去晒太阳，哇，这个是很多南部的听众朋友现在非常需要的，对不对？黄玉琪呢听歌帮个大楼也说台南又下大雨了哈，那很多人呢都非常的关注哦，到底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哦？那彼得刚查了一下新闻，根据气象专家说呢，应该是礼拜天之后天气才会比较转趋比较稳定一点点哦。今天呢南部在下大雨哦，中部某些地方也是有下雨，那北部呢是从早上哦陆陆续续就有下雨了哦，而且今天早上送小孩子出门的时候呢，甚至有一点秋凉的感觉，27、28度，诶，不会吧，秋天这么快就到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自助旅行这件事情哦，非常非常的盛行哦，大家都喜欢自己规划行程，自己买机票哦，然后自己订饭店，自己规划交通上面的行程，因为感觉呢比较自由自在，没有拘束嘛，对不对？但是呢，随着这几年呢，所谓的懒人旅游，我出国我就是想要耍废，我不想要动这么多的脑筋，不想要花这么多的体力在走路上面，我想要搭游览车，所以呢。跟团的风潮感觉最近好像又回来了哈，听众朋友，你自己本身是自助派还是跟团派呢？这个题目其实也没有对错，我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欢迎你持续浮出水面哈，来留言回答这一题哈。连义军跟团哈，张麒麟呢跟团比较不用伤脑筋，陈明德也是跟团，林多福夫妻俩都是跟团派哦，因为跟团真的比较不用烦恼这么样的多。邓景龙大哥也是跟团哦，这个方便又轻松哈。黄美珍跟团懒人方式，郭涵涵说第一次出国。的话呢，一定是跟团，因为呢没有去过，也不知道哪一些点哦可以去哦，甚至可以省略掉一些没有兴趣的地方，也比较不用伤脑筋要去哪一些景点，对不对？那陈轩令呢，第一次去到日本到现在哦，从来没有跟过团，你喜欢自由哦，所以呢不会选择跟团。刘安修跟团哦，上次呢去日本仙台玩就是跟团，因为自己本身有小朋友的关系哦，觉得跟团比较轻松，而且有认识的会互相帮忙、互相照应，而且小朋友。哭闹的时候呢，大家也比较可以互相的体谅。目前呢，可能等小孩大一点哦，再考虑自助旅行。而且出国，你真的是超怕自己开车的哦。那自己开车这件事情呢，当然有一些景点是可以走得比较深入一点点，然后呢，也不用去挤电车了哦。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呢，我到日本呢。真的特别喜欢选那种 B 级城市哦，就相对呢，什么大阪啊、东京啊，哦，这种人很多的地方，我会先避免哦，选择一些人比较少的地方，然后自己开车深入去旅游哦，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走的一个行程，但是呢。接下来也许我会选择跟团了，因为呢真的这几次这连续两三年这样子出国，发现呢好像我自己出国我脑袋也都一直在转哦，都没有办法停下来，我到底是出国当导游还是去旅游的，有时候都搞不太清楚。 Angel Lee 呢自助比较累，跟团呢每次都被团购团膳给喂饱，不过呢因为吃不到当地的美食，所以呢你个人也是偏好自助旅行的人哦。

那当然啦，如果自己有能力呢，比如说日本啊，比如说韩国，你比较熟了，想要自己带长辈出游，根据很多过来人的经验呢，真的一律建议跟团哦，因为呢你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哦，因为毕竟呢只要是自己的自助旅游就必须要走很多的路哦，这件事情是必然的，除非你一到机场马上租车，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天在机场还车，这样子可能比较不用走这么样多的路。那当然自助旅行呢，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找餐厅、找路、找饭店，然后可能呢要沟通一些事情，那还不如你就把这些事情全部丢给旅行社的人去烦恼，你自己安安稳稳、开开心心的陪长辈聊天，享受这样子的旅程，这个是很多过来人的经验哦。彼得自己也是这样子哦。宜轩呢，大部分都是自由行，偶尔会参加旅行团。那香样呢，其实跟团也有好多的好处哦。这半年呢，你就去了两次的韩国团，喜差哦，旅行社品质不错，万元哦就可以处理好。哎呦，韩国团真的相对便宜耶，觉得台湾真的玩不起来了哈、哦。那跟团的交通行李呢都不用担心，带着长辈呢也是比较安全。但是呢，如果去冲绳哦，日本就是自驾最赞了哈、哦。想要享受那种慵懒天气，然后跟慢活步调的感觉，跟我们现在听到这首《Linglong Say》哦，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差不多的呗。对不对？

0: 晚上一世人玲珑碎。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有了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就是最旺的福的时刻啦。
3: 好，时间是中午的1:3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今天在线上呢，要来跟大家进行到的互动的题目哦，任何跟出去旅游哦、出去省哦、出去行行跨跨相关的歌曲呢，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那子题的部分呢，就是要请问大家，大家出国旅游，你是跟团派还是自助派呢？这两个题目都欢迎您浮出水面啊，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今天9月3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帮盖一下大楼。欧俊成加盖的是李英宏跟沈文成哦，那首新歌的代表哦，这个 Nina 来代当哦，这首经典歌曲的一个做一个重新的改编。然后呢，钟明恩大哥呢还是非常的认真哦，帮我们写今天的题目哦。卢广仲不想去远方，陈绮贞下个星期去英国，动力火车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等等等等哦，感谢你。蔡承轩哦说，请问铁达尼号的主题歌有算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吗？如果你是用游轮的角度来切入哦，这样子就有哦。欧俊麟呢说加盖齁、黄以麟的快乐的出榜，以及基本呢想要点的是张国荣的兜风心情。年轻的时候呢最喜欢骑车到处去旅行齁、那现在呢也有骑车在环岛，不过年纪大了齁、就比较没有办法骑到太远的一个地方。莹莹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以及 Joe Chan 呢想要点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好，梁承轩呢说有类跟团的自由行哦，这个年初呢跟姐妹去日本，行程呢都给他们安排，就配合他们逛哦，那你们就负责导航看路哦。其实跟对的人一起出游，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郑慧君呢也是跟团，严明南说喜欢自由行，这样子旅行的记忆呢会比较深刻哦，因为出国前呢有做了很多的功课，脑海当中的大海啊、大阪自由行哦，一直呢到现在呢都还记得。自助旅行对于旅行的记忆会比较深刻这件事情呢是真的哦。那如果你是跟团的话呢，容易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嘛，所以呢旅游到底导游讲了什么，去过什么样的地方，自己可能比较没有记忆，这是有可能的哦。渐渐呢也是跟团加一，欧虎自己玩可以决定自己的行程要待多久哦，去到哪里玩，就算旅途当中有一些遗憾，反而能够让我们想要下一次再出游的一个目标。谢修月呢，国内是自助哦，国外就会跟团。潘佩玩欧洲几乎都是跟团，那大陆的话呢，中国大陆就是自由行。自由行呢可以更深入的玩，可是呢就是要做功课了，很烦。但是呢跟团有比较方便的地方哦，那你这一次呢十二月要去北海道哦，走的就是一个跟团的行程。北海道哦其实蛮多雪的哦，要自助的话呢交通上面也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哦，因为有时候呢因为下大雪啊，可能有些路没有通啊，有些铁路没有通啊哦，那真的会比较烦一点点哦。如果在异国哦，语言又没有很通的状态之下哦，除非你日文超强。沈信宏自助派哦，因为比较容易遇到购物团，不喜欢团散哦，就大家都在吃一样的东西这样子哦，所以呢出国旅游大家在意的事情，大家喜欢的事情都不太一样。你是自助派还是跟团派呢？继续浮出水面加一。

好，虽然今天呢我们的子题呢是讲到跟团或者是自由行，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国旅补助呢从即日起到11月30号为止，如果预算用完的话呢就会提早结束，所以呢赶快规划一下自己的国旅。第一天晚上补助800，外岛呢补助1000，那连续入住呢第二晚加码到补助1200块，那如果是外岛的话呢第二天是1500，那还可以抽生日住宿券，生日住宿金，中奖者呢1200块，那当然要上网去登记，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要记得这件事情，那生日住宿金的部分呢到9月8号的5点前，记得要去系统做一下登记哦。U中妈呢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 Rockman 目前呢自助跟团是一半一半，都市里面呢方便通勤工具呢就选择自助，那深山行程要转车转很多次的那一种可以买 Klook 哈，那其实 KKday 也有那种一天行程的小跟团也是非常的不错哦。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跟过那种一日游的小跟团呢？其实彼得一直在观望当中哦，因为他通常一天一个人大概看去哪里啦，看路程多远，可能大概2000块左右，是2000出头。因为呢，彼得如果是一家四口呢，那一天就要去掉快要10000块，所以彼得一直都在观望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值得这样子。郑志龙呢，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以及沈信宏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

既然刚刚已经讲到了国旅哦，这首单曲呢真的非常适合国旅，对不对？由台湾这个是陈雅兰跟曹雅文所一起来合作了这首单曲哦，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哦，气象署呢刚也针对了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跟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今天呢，因为受到了沙尔台风呢外围环流的影响哦，虽然没有要进来，但是外围环流呢整个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哦，下大雨的几率还是有的哦。真的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外面哦，无论是走路、骑车、开车，都要注意一下交通上面的安全，好吗？Kitty Lin 听歌帮盖哦，蔡玲也是，郑志龙也是，红糖糖说台南的雨下的好大哦，真的请大家呢小心小心再小心哦。严明南感谢你的留言哦，谢耿杰呢也在听歌当中，那郭伟呢说高雄雨下得很大哦，那就来一首轻松玩的《风光明媚》。陈义宏，台南已经一连下了将近一个月的雨哦，再加上车祸呢，已经休息了三个月。小朋友因为还小啦，不敢说走就走哦，已经快要忘记出游的感觉，自己的重机也已经快要长出香菇了哦。这个南部的朋友辛苦啦。

0: 能把鸡排跟真奶唱得这么潮的哈，真的只有他们了。来自 JenBlue 幻蓝小熊，这首新歌叫做《夜市王》。那 Eva Han 呢？分开旅行哦，这是刘若英跟王力行的歌。娃娃罗也说校长的带你去旅行，以及杨小达、戴佩妮的一个人旅行。王珍丽说萧煌奇跟李炳辉的辉煌旅行社哈，毕竟要出去玩，怎么可以没有旅行社呢？那也感谢听众朋友最后的帮盖哈，感谢黄璐文、亚曼诺还有蔡玲哈，说现在呢台南在下雨啊，这个雨都是没有停过的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6，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阿豹的《妇女们的聚会》。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李英宏的新歌，叫做《龙虎豹龙虎霸》。今日的红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这样子的节奏，然后呢，看着雨景，多一点点的诗意跟浪漫，是吗？礼拜四好是好心情，一样是好心情哦。OK， 上线三个小时，城市舒服雷。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大家好，我就是登记一个升岛黑玛卡的枪哥啦，我只能吃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 OA 再加上专心的配方 SHG 蛇霜石，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较用呢。升级版的升岛黑玛卡，我亲像免火化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4: 升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3: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都爱个升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着吃呢，哦，要健康有力啦，你都唔通整，等下就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4: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好经典啊，万芳的歌曲《一切如新》。雨天又加一了，对吧？不过呢，这个两个台风沙德尔跟这个克罗旺其实是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的，但是因为台湾附近的水汽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这强对流的一个发展呢，还是在持续的这个雨中哦。那么中央气象署呢，也是提醒大家天气不太稳定，针对了11县市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警戒的范围呢，请注意像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还有台东县。那其中呢还有几个地方哦，是大雷雨的一个警戒区，请大家呢出入的时候务必的多加注意小心，像是呢双北、台北、新北市、桃园市、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诶，刚有打雷耶，好，大家还好吧？好，没有做坏事吧？

万芳，然后呢周华健，滚石时期，这些歌曲呢经典的厉害，接着来听一下新的方向。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哄你哭啦；
0: 悲伤的时候，
1: 我放歌哄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烦的。

0: 刚刚听着听着想着想着，这些那些尬的感觉好像是滚石日哦。万方舟、华健、曹格，还有这一位天后林忆莲。下午的2: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929，南部971。昨天呢，我的铁粉 Peggy 的推歌、Rap 高手的歌曲、其中呢有一个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一个诠释，而且还是台语腔、非常的设定的自然又很刻意的 feel、就这首歌曲一推、引起好大的关注、高度的一个询问度、在空中呢再一次的这个让 Dears 呢可以得到解放 Cat Melody。 我昨天有小小的讲到这个、平台、就是去创作出很多，而且现在呢在这个、串流当中也是非常非常有支持度还有订阅度的这个歌曲、都非常非常让大家惊艳、抢一下耳朵。好，行啊靠为轰，有没有？好，真的很好听。但我要特别谢谢 Peggy 哦。Peggy 呢他说其实呢会参与会参加夏威的这个推歌，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分享，达到了这个分享的一个意义跟喜悦，让更多人听见不一样的这个音乐。有时候呢你的主观意识当中呢可能我就是喜欢这类型的单一类型，不过现在大家都说选择多元，试着呢去打开你的比如说你的眼睛、你的耳朵等等，去多听多看，自然有不一样的一些你说它激情吗？不尽然，那种小小温温的感觉让你觉得很新鲜很玩儿，然后或者呢很好奇要一直再去追，这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收获。这也是我之前呢就是在分享推歌的时候我也是很想要达到，不是只有线上的 DJ， 每个 DJ 呢他准备的风格也不尽相同，但有时候你也可以把它设想成加入这个单元当中你也是个 DJ。 我说他不是很刻意的或者是很教科教条式的，因为铁定什么公司出版几年出版、创作者的意涵表达的情绪，但最重要的是之于你碰撞出来的一个心情，然后你碰撞的心情、有可能我一时之间或 那个时期我在分享这首歌曲欣赏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还没有到位到那样子的一个感情位，也许我经历过了一些是是非非啊，经了一些江湖大大小小的涟漪啊，再听再从别人的推荐再听这首歌曲，那种感情啊，铁定呢可能会交织出不一样的一个脉络吧。这也是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互动啊，很多Dears也都说他很乐于分享也很愿意分享，如果你也很喜欢音乐分享这一块， OK， 持续的来加入夏威的推歌行列吧。Peggy 还聊到一件事情，他说他最大的收获就是比较能够从字句当中或者是对话当中好好的表达出自己的情感，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练习之后的成果是吧？
1: 好，希望再来。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62%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欧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40岁也很年轻啊。那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哦，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那如果你是真的都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了。
3: 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2: 因为这是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2: 好好好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
3: 你的压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二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菲欧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
2: 哇，
3: 2/4，再加上高血脂，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足，你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这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
2: 对，
3: 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
2: 对
3: 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什么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
2: 甚至到
3: 膀胱癌，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我们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为什么会 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嗯、哼哼这个成分。玛卡有分三种，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啊，
3: 对，
2: 哦金哦，
3: 所以你也发现哈，当然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5倍到8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5、6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就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嗯、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5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哎、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嗯、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 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嗯，它红黄黑都混、嗯、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加什么人参、刺五加鼻菌等等等等，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嗯、哼哼哼，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了。
3: 没有，就是纯的。哦。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者，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它有副作用哦。嗯。好，那你看吃马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嗯，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他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比如那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嗯，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嗯、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哦、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嗯、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你吃的量是够的、嗯、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嗯、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 笑
2: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啦。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啦。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嗯、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我跟你讲哈，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嗯，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嗯。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嗯，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5盒只要1980，哇，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5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3: 1980嘛，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2盒3盒，2盒3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是这个数字不好听啦、啊、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嗯，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嗯、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哇，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10盒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005995，0800005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哈！
3: 10分钟有抢到的，哦哦，就是2980，
2: 前面有抢到
3: 的，你就是。 1980。
2: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二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安，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给好朋友们呢，五盒是1980的特惠价，再加1000块，再给你五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05-995，0800-005-995，快点拨电话。
1: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妈更 low。
1: 今天9月3号，9月3号军人节，要跟这个国军官兵呢致意一下。因为印象当中哦，就是很多的灾情灾害的时候呢，国军弟兄呢都会站出来协助的，辛苦了。那有些节庆不竟然是国定假日会放假，但很多人这脑筋动得很快，就会有所谓商机，请享用一下优惠。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大家很多很多的问题哦，到底，我稍微的再来看一下各方的一个讯息报道，这个礼拜应该是逃不了的啦，下礼拜呢再来缓缓吧。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放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台湾风味号即将启程，本班列车载满台湾丰饶的好味道。

0: 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1: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0: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1: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0: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1: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再来聊一下这经典的神剧韩剧请回答1988当中的经典片段。你知道为什么会是经典？就像是我们常说的，就时代的眼泪啊，时代情感的连结。你曾经身处于那样子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环境，包含了生活的模式，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走着走着，时代在改变，有时候会不生唏嘘，对吧？有时候会感叹，但呢，那个时候你可能又会更加的珍惜，珍惜跟回忆这美好的时光。为什么会是一个神剧引起轰动，也赚了不少观众？

放的眼泪。现在呢，就像我重新追，然后呢看，那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感情层面会被逼出来，因为你就可以知道，哎，对照到反射到你的人生经历当中，那种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哦，非常非常的细腻深刻呢，而且很 pure 很单纯，邻里关系也好，家庭情感也好，青梅竹马也是，就对照着你的人生成长的意义印记，好，友情、亲情、爱情。你不要说哦，现在那种网络世代啊，好，这个什么网络原住民等等哦，他们有时候也会好奇耶，哎，为什么大家口耳相传，或者是看到网络上的一些分享，或者这些歌曲、这些神剧，他们会很好奇，不曾经历过，反而会带动另外一股所谓的复古风潮。好了，我们走进呢经典神剧请回答吧，这请回答系列当中1988的一个部分呢，除了聊到了亲情的部分，聊到了这个友情的一个部分，还有爱情的部分，接着呢要聊到的是有关于自己哦，自己可以掌握的人生，人生的一个选择，人生的成长怎么样呢？他说这里呢有一句话就还蛮像阿甘正传的，的确人生就像一盒各种口味的巧克力一样，打开之前都不知道会拿到哪一种口味，也许你有设定，好，我就是想要抹茶的，我就是想要有这个榛果的，有没有，或我就是要想要草莓的，没有关系，但是当如果一种综合，因为人生就是综合，综合的一个情节，那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去享受那种未知，不仅仅是恐惧哦，未知的一个好奇，就算呢你拿到最苦的那一颗，你也没有办法，因为这就是选择的命运，没有办法回头，就好好的接受。而且你是不是有时候我会很庆幸，庆幸的觉得说哦，没有办法回头，没有办法后悔，也是一种好事，因为你真的就是往前走。再来看到的是呢这个金句，我不晓得你现在想起来，因为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嘛，小时候会觉得说大人怎么都这样，不了解我们，都会欺负我们，然后怎样，但你现在呢变成了大人，其实大人不是什么都是万能的，哪怕呢你设定你的爸爸妈妈是超人啊，超人也有不会飞的时候，有没有，所以大人们其实也会痛的。尤其呢这个故事的一个片段就讲到死别这个部分，就是呢送奶奶最后一程那回到乡下奔丧的呢，你可能看到的小朋友的眼界当中，眼里看到的其实都是大人们的伤痛。他说大人们其实只是为了生活好一直强忍着，而且呢真的有时候没有多余的时间，就是只顾那样子的一个目标，就是忙着做大人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有时候用故作坚强来承担年龄的重担，大人们其实也会痛的，并不是就是外表撑着那样子的看不见悲伤，就代表呢你永远都是快乐的，或者是苦中作乐的，但有时候就是因为学习学会太多事情了，万一真的踏到了一个禁区，有没有，那时候的崩溃在一瞬间非常非常的真挚呢。再来呢，刚刚讲大人们其实也会痛嘛，大人也是从小孩开始成长的，对不对，就算是在懂事，我们说什么住个老灵魂啊，或者是早熟的孩子，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啊。他说呢，懂事的孩子只是不撒娇而已，他只是呢默默地顺应着环境，表现出懂事的样子，他只是适应了别人，好像呢也接受了别人居然把他误当成大人的一种口气，一种对待的方式，一种眼神，但其实呢真正的事实是懂事的孩子也只是个孩子啊。话成长之后面对过去，蓦然回首之后呢，什么样都是一种感谢，对吧，都是一种记忆，所以呢必须还是不得不要去说再见。
从小长大的地方，这些邻里们，这些互动着学校师长们，也会因为呢都市城市的一个变迁跟变化，必须要离开，因为呢要展开新的生活，所以呢会说，因为他的故事住的地方是双门洞，因此呢再见双门洞，其实也就等于什么，再见我的青春。

0: 现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阿林于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也是唱将，来自于星光歌手，他是周定伟，还记得吗？以前呢很轰动的星光四少，林宥嘉、许人杰、潘玉文，还有他歌唱实力很好，跳舞的感觉也不错，他还跨界到这个舞台剧的部分，甚至呢透过舞台剧还可以跟这个星光帮同期的同学呢一起来会面啊，像是啊梁文音啦，或者是这个赖明伟啊，还有像是卢学瑞等等，去用这样的方式不一样跨界的一个尝试跟经营哦，然后还有遇到同期的好友那种战友的感觉，其实心情呢非常非常的革命情感，对，就是我自己说的，就很喜欢那种革命情感的一个 feel 啊。下午的3:27了，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接下来呢，稍微陪 Dios 来了解一下一方面的一个讯息啊，包含了劳动部有推动所谓的终点移工计划，就是因应民众呢短，然后临时很急的各方面的一个服务照顾需求，我觉得很棒，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然后再加上周遭的朋友，还有一些微粉 Dios 也有跟我分享，就长照哦，就是照顾当中需要喘息的一个部分，临时的应急的人力哦，那还好，就政府的一个资源呢都有哈，就是慢慢的设想周全呢，因应了这个零短急服务照顾的需求呢，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来提供服务哦，13家的公益团体呢在16个县市提供，那全国的服务县市呢覆盖率已经破70%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哦，就是会去。就像演唱会敲碗有没有啊？为什么我所在县市好像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服务呢？ OK， 这方面的心声呢也都听到了，发展署有做宣布了，将会开放第三阶段示范单位来申请啊，最主要呢也是希望能够把服务的范围来持续的扩大扩及到全国22县市哦。那第三阶段呢示范单位的申请呢，这个申请日期呢到9月24号为止，好，有意愿的这个单位呢你都可以这个上网查询一下，这个配合着这个计划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好，接下来看到是这个双北有这个响应无车日的活动，就是呢这一天搭乘公车是免费搭的。台北呢好响应了9月22号无车日。其实呢北部地方呢这个大众运输非常非常方便，转乘等等也都很酷哦。那如果能够节省这样子的一个福利这个优惠，我觉得是还可以把它笔记下来，因为通勤族非常的适用。922无车日，那么台北呢第一次跟新北合作推出了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也就是在这一天9月22号这一天，双北市辖的这个719条市区公车的路线，总共有5842辆公车，从这个头班车一直到末班车计头计尾都可以免费搭乘。你呢上车的时候就不必刷卡或者是投线，而且呢这个搭乘还可以跨日到夜间公车，而且就是只有夜间公车，就2922跨夜夜间公车也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搭乘像是观光巴士红线跟蓝线，拍摄就不在优惠的范围当中。所以呢如果你要也一起响应无车日922的这个公车免费搭双北和这个台北跟这个新北，你就可以稍微的笔记一下9月22号。好啦，这个月要迎来这个中秋节了，对不对？很多人也开始呢提前规划，像是交通功课也要事先做。那另外有一些活动呢也还不错的，你要想要那种赏月，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多的传说，然后有很多和谐的一个意境哦，在市定古迹跟着大家一起听歌，然后呢可以呢享受这个赏月的感觉，这个、氛围呢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呢在台南哦，非常指标性，因为它已经有这个迈入第29年举办了吧。台南市定古迹就是后壁皇家古厝，而且今年很特别，是满百年历史了，第29年举办皇家古厝中秋音乐会。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哦，9月19号晚上7点登场。希望大家呢就是 peace。好，月亮的慈爱温暖，一起呢更加的和谐跟融合尊重相处。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第83届威尼斯影展开幕，好莱坞男星乔治·克隆尼获颁终身成就金狮奖。他一路走来呢，也将近有45年的演艺生涯哦。在台上致辞的时候呢，非常的幽默自嘲，比如说呢，终身成就奖。他说呢，当他们告诉你要拿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脑中就会浮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哇塞，这多么不可思议的荣耀。第二个就是他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而是我自己不知道的呢？45年的演艺生涯，他说一路走来呢，就像是一连串幸运的意外哦。那他也绝对支持认同电影节的重要性。他觉得呢，举办影展就是在提醒每一个人，人跟人之间呢，并没有一直被告诉的那么的不同。而呢，我们还能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关心那些从未见过的人，我想我们就会没事的。感觉非常的 peace， 对吧？那这个乔治·克隆尼呢，他在威尼斯影展期间还会进一步的来举行大师班，也就是会分享他将近50年的演艺生涯哦。他的成绩呢，其实在影史上呢是少数哦，曾经在6个奥斯卡奖不同类别获得提名的影人，像是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创剧本，还有最佳改编剧本。那么呢，他曾经以《谍对谍》拿下了最佳男配角，也以呢《雅果出任务》制片的身份获得最佳影片。关注呢这个国内金马影展，2026金马影展呢公布片单哦，那么呢宣布了有多达18部的名导还有明星的一个作品哦，其中呢要最受瞩目的就是韩国电影大师李沧东的新作《假如爱有如果》。电影呢是获得了韩国获选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代表，那么金马影展呢也将会成为全台唯一的大荧幕观赏机会哦。假如爱有如果呢是由 Netflix 出品，那么预计呢在威尼斯影展来进行世界首映哦。李沧东暌违多年推出的这个新的作品呢，其实呢本身在这个影坛上就非常的受到关注，再加上呢演员那个阵容超级豪华版的全道燕还有薛景球、赵寅成跟曹汝珍，所以让影片呢根本还没有正式上映就成为了话题焦点。那这一次呢精选了18部名导明星的一个作品呢，就很值得大家去观赏。那2026金马影展呢11月6号到22号举行，10月21号晚上会在台北文创举办选片指南。你还记得这一组吗？真的轰动全球，那时候也引起了这个狂潮之热的，就是摇滚乐团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元老团员呢就和亲自指导的演唱会电影呢正式预告曝光了，而台湾呢也同步加入全球预售行列，电影呢将会在9月30号这个月底在全台大荧幕上映，而且还有不一样的一些特殊版本哦，就是让乐迷可以重返联合公园重新出发的音乐现场，很酷哦。整个的这个算是呢记录电影当中就贴近团员的角度记录这样子的一个历程，还包含了像是重新投入私密的这个录音还有创作。那电影呢也重现了2024年圣保罗演唱会的一个现场哦，很多经典歌曲呢都会登上大荧幕。所以说呢这一部电影就是记录了联合公园重新回到舞台的一个过程，那也把呢像是经历过的失去哦，尤其是这联合公园之前的主唱呢 Chester， 然后经过伤痛沉淀重新出发的故事。你喜欢那种演唱会哦，那种听歌之余啊，然后很享受之余，还可以呢，闻得到。江美琪的演唱会让你看得见、听得到，还能够闻得到。你知道他们夫妻档很酷，跨界进军香氛领域啊！之前呢，还跟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合作，为这个 TMES 北流音乐博览会还有 Jenjen Asia 量身打造限定联名香浮光，就让北流呢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专属味道。他们两个呢从这个就是认识香彩 还有视闻气味道研究层次，甚至呢认真的考取香氛师的证照，也呢意外的闻出一门新的事业。而且呢江美琪就是把这个新的技能就直接搬进了自己的演唱会。他的十月份登场，这 2.0 进化的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就升格为气味总监，就把调香融入演出当中。你知道歌曲有前奏、主歌、副歌、尾奏，他就是呢香气也是带领大家前中后调，有没有那种感觉起来闻起来或者是感受完全不一样。他会呢特别的印记了人的情绪跟记忆，很特别，欢迎大家呢就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吧。10月3号 Z New Taipei 江美琪开唱。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1: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2: 你吃药啊不？
1: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3: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4: 大概四点钟要来互动了，聊一下没事这件事情哦。你的没事呢，是真的没事无所谓，还是有一点点的隐忍呢？再不然呢，这就口是心非，真相没有说出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谢谢中国，和我们来聊互动，聊没事这件事情啊。没事就是好事，有没有？没事，但有时候却其实有事哦。这就是要来关乎于你的表达，你的表态，有可能真的是无所谓，有可能会觉得，哎，小小的影响还好，我还 hold 得住，我能够面对处理就好了啊。再不然呢，就是真的是口是心非哈、啊。再不然呢，就是真的没有给他说出真相。其实呢，代际就大掉诶齁，就事情非常非常的大哦。我觉得没事的运用呢很妙，就你知道这是最深刻的齁 ,slogan, 就是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没事就是好事，就像那种啊，就是没有消息其实呢反而可以让你比较更加的安心哦。但有时候没事呢跨国文化的不同齁、哦、比如说像中国他们说没事就是没关系，我一开始在接招的时候想说啊没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没事，原来就是那一种哦，没有关系、哦、就是还好，就是没对就不要紧、哦、不会要紧，你就知道那种文化文字的一个运用表达出来、哦、有时候真的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常常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抱歉跟那个对不起其实它是有落差的。以往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就已经是说抱歉了， No, 不好意思只是说不好意思的打扰一下，就像 Excuse me 跟 Sorry 也是两码事。 OK, 我们今天聊到的没事呢，先从我参考了引用了这个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编辑群，他说的是当对方说没事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相对的哦，就是当别人说没事你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自然的当你说没事的时候，你有可能应该是有一个想法或者是一种企图，渴望对方会对你的没事有怎样的一个反应呢。有时候你知道太逞强的没事，到最后人家真的相信你没事的时候，你反而会有一种落寞。我自己曾经就有类似像这样子的经验跟心情，最后还是觉得还是比较坦率的坦白的说出来会比较 OK。 好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十二星座会有的反应，当对方说没事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呢。我们羊座就说哦好吧，一种尊重的感觉，但也许觉得嗯，明明没有事但你自己就说没事好吧，但我还是会怀疑。金牛座呢哦，没事就好，但金牛座呢更加的体贴，他会默默的照顾你，买饮料带食物，用行动来确认你真的没事。我的金牛座的姐姐她真的就属于这种型的，她虽然对就是怀疑你的没事然后他会用行动去关心确定你安全、哦、没事，他才会真的放心。双子座呢起伏就有一些些了，真的假的，然后开始呢去想一下怎么样用他的机智、哦、来套出你的真相。巨蟹座会怀疑，因为就是高敏感的感觉，敏感雷达就会想说嗯，真的吗，也会默默的观察。狮子座呢嗯，很有担当，有事情跟我说，因为我真的很想当你的靠山，不一定要追问，有时候会还蛮尊重对方不想说，现阶段不想说那就不要说。但有时候这种个性呢你要非常的清楚明白、有些人呢就是属于那种我暂时不想说之后我可能会说，有些呢是我暂时不想说但我希望你追问我，当你追问我的时候我就有台阶下，我就可以好好的告诉你，或者是讨拍之类的。处女座呢停了 0.8 秒，这哪来计算出来的 0.8 秒，然后他就会像办案一样关心观察，去细究讨论所有的细节，真的是就是细节控。好，天秤座呢绝对的尊重，但其实呢他可能会反差很大，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多关心他一些些呢，那就好，感觉很平淡哦，是不是会有一点点的冷漠。天蝎座呢就但呢他的那个聪明智慧会说嗯，对我知道其实你有哪些事我已经知道了，就跟那个乔治克隆尼说的他们到底知道了什么我所不知道的呢。射手座就比较大方了，那种感觉就 OK 好，有需要就来找我吧，好放松的状态。摩羯座就是知道了 那可能呢不想去追问一些隐私的部分吧。水瓶座呢 OK 相信你，但是他会说可是啊，照我的感觉你看起来不像没事啊，也许丢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影子，有可能就可以让对方会有倾诉的机会。而如果他没有想倾诉的话呢，那水瓶座就说那可能真的就是好吧，我相信你就是没事。双鱼座呢这个更贴心，有时候这一句话一刺出去那个禁区就打开了，就你知道那个细缝当中就会渗出了雨水，然后当

那么相信都很 hold 得住，真的没事吗？然后我会持续的观察一下表情语气，通常不相信是真的没事，但就是先观察。然后当我说没事的时候，我比较期待别人的反应说法是什么呢？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曾经就是对有点落差，反而呢就得不到我真正想要的关系。因为后来明白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你的那个肚子里的蛔虫，就算是肚子里的蛔虫，也不竟然都知道你肚子里藏了什么心事，对吧？所以如果我真的说没事的时候，我期待别人的反应说法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有一种很安心有靠山的感觉，就是有事一定要跟我说好不好，有事一定要跟我说，我都在。好，那另外呢，好，我又在想说细想一下你说没事的状况好不好，怎样的情形你会说没事呢？真的是无所谓不在乎的，还是小伤小影响的，但你可以 hold 得住可以处理的，再不然就是心情有起伏的明显哦。好，但是我可以先冷静一下吗？再不然呢，就是假装根本就是反话，你以为你假装故作坚强，别人都看不出来，其实别人都已经有底了，因为你很明显伤害性冲击很大，真的是需要协助跟陪伴的。或者第二次你自己呢可以延伸你说没事的状况，好，其他的延伸，我自己细想我自己说没事的状况呢，大部分的情形应该是小伤小影响我还可以处理。当我真的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我会开口求助的。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3: 嘿嘿，生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2: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3: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古力来喽，我来喽。
4: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生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8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5: 生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6: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7: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

0: 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了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想没事呢，在你周遭的环境当中是常听的，或者呢你自己也常说，但他是不是真的没事呢？真的也许只有你很清楚哦。但你听熟悉了，听习惯了，有没有做及时的一个反应呢？也许呢从今天的互动当中呢可以更加的了解你自己，或是呢你很在乎的人之后呢怎么样去应对了，这个没事是他所需要的你对于没事的反应，又或者你更加的确立当你说没事的时候它是怎样的一个情形情况跟影响性啊。所以呢我们来说说你对于别人的没事说法，你的反应说法是怎样呢？怎样的一个反应啊？就是12种反应，不是一定非得要对号入座，就12种反应呢就参考着用，你呢会比较对于别人说没事，然后你的一个反应状态。再来呢相对的哦，当你说没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比较期待别人怎么看待你的没事的说法，又会有怎样的一个反应，是你比较喜欢的，或者是呢你比较渴望的。 OK， 再来呢认真的了解一下大大小小的没事，习惯的没事，挂在嘴边的没事，或真的认真的说没事，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呢受到影响的一个程度哦。好，耿杰说呢对于别人的没事说法呢，它就是尊重，好，我知道了，然后呢不会去追问。那比较如果当他自己说跟别人说跟家人啊跟这个朋友伙伴等等说没事的时候呢他期待别人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诶有事一定要跟我说，因为其实呢那这句话有事一定要跟我说，就是有一种在一国在同一国的感觉，同一阵线的感觉，就是可以去接住你哈，这就是一起cover 一下，我觉得就是那种靠山安全感，我觉得这句话至于我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OK， 那呢，耿杰他自己呢去想一下，他说没事的情况是什么呢？也许呢心情起伏已经有所谓的 hypo 龙了，有没有？很明显，但是还好，还不是这个时机点，让别人可以插手协助，他可能也是想要自己先冷静一下，包含了呢情绪可以先理清楚，然后再去想解方。所以呢情绪明显，但是会想要冷静的。好了，接着呢我们看到的是陈梅说呢，如果别人说没事，他的反应就是哦没事就好，我先相信你，你可能想要用你自己的方式，或者呢想要你自己对待你自己的方式，你很清楚，先相信你，但是呢还是会有关心的时候，会默默的照顾你，属于就是像我那个金牛姐姐一样，用饮料用食物呢很疗愈，有没有？然后再去看一下那样子的反应的程度，确认 fine 安全的没事。那如果陈梅自己说没事的时候呢，你会期待别人怎么样去看待你的没事？没事是真的没事吗？也是一种有需要的时候来找我就是先给一些些的空间吧，但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呢，你不论怎么样 cue 到你的时候呢，别怕，我会在，或者是呢我一定会跑过来的支持你。好，这种感觉呢真的很好，就很安稳的被接住哦。那么呢陈梅如果说习惯在说没事的情况之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组员呢在工作当中难免会有疏失出错的时候，你常说没事，对吧？好，那没事的状况之下是怎样，是安慰你自己还是安慰别人呢？这个可能要再稍微的讲清楚哦，是那种小伤小影响你可以帮他处理是吗？还是呢其实 伤害性很大，然后你甚至还是要去请求其他人的协助或长官主管的协助跟陪伴呢？好，这个没有得到你很深入的一个答案哦。好，再来看到的是霞飞，霞飞觉得呢，别人没事的说法觉得 OK。好，我相信你，然后呢需要的时候找我好不好？那另外如果他自己说出没事的时候怎样去希望别人怎样的一个对待呢？他说有事情一定跟我说好不好，就是那种可靠的感觉，至少我有个靠山可以靠好不好？虽然呢可以孤军奋斗，虽然呢我也是很有能力想方设法的，但至少我如果知道有一座山在我后面，好，就算我可能真的不知倒地还可以被靠着的那种 feel， 安全感会信心会增加很多。好，那如果霞飞自己脱口而出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说没事的状况是什么，他说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躁动的，好，心情会起伏，好 OK， 你先不要跟我说话，我先冷静一下，好，然后现在是觉得哦不在乎了，也无所谓了。好，宜萱的没事说法呢，如果对待别人怎么样，就是哦好啊，没事就好，我就先相信你，但我没有说就相信你之后呢我就不再去就当真的无感的没事哦，我还是会观察你啊，如果你需要我的一只手我还是会把手给你的，确认你安全。好，那另外呢你对于别人的期待是什么，请有事一定要跟我说，我不会勉强你，不会一直追问着你，还是要尊重彼此的一个空间，或者呢让你有时间去喘息，然后去沉淀一下，但你知道我都在，你 cue 我的时候我都会在。好，那最后呢如果来看一下当我说没事的一个状况呢多半是什么，说如果我真的宜萱他自己说，如果我真的说出来是没事的话，那就是真的没事，哪怕有事情的那个情形其实都已经是考量过了，就是小事小伤这个不影响我自己可以处理的。

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哎，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2: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恼，才是真正好命呢。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谈。
3: 哎，好啊，未歹哟。
2: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4: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我忽然呢，刚刚有一个歪念头，就是我如果唱歌给你听的话，可能本来没事都变成有事了。好，我微本第二次来聊一下哦，对别人说的没事，你会有怎样的一个反应呢 ？OK， 是相信的吗？还是疑惑的呢？还是要办案的呢？还是尊重的呢？好，十二种星座的反应呢，你选一个。还有呢，将心比心的一个对照法哦。当你说没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比较期待别人怎么样去对待你所口说的没事呢？好，再来呢，你去想一下你自己哦，去衡量一下没事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真实的情形哦，透过呢这样子的一个理解跟细想，也许你可以更加认识你自己，或帮助别人认真的看待你说的没事，而且可以呢去衡量到底要不要去帮助你，或是呢给你空间让你沉淀一下，或者是真的不要想太多，他说没事的时候真的就是没事。 OK， 好， Peggy 说呢，对别人说没事的反应呢，天蝎座你会感觉他很无情是不是，齁，是对啦，是就是结束句点了。但其实呢，其实应该就是有相对认识的人，他们会觉得说你只是不想讲，内心觉得你一定有事，大概知道齁，就是掐指一算呢，仙姑有没有齁，就是会知道你是什么事。那呢他自己如果齁换位思考的时候呢，他希望别人对他的说的没事会有怎样的一个反应呢，大概就是像狮子座那样子，就是很有靠山，我给你靠，只要你 cue 我的时候我就会出现，我会接住你的，但请你齁，这句话一定要讲出来才有用，就是有事一定要跟我说，我随时都在。好，那另外衡量细想一下自己的没事的一个状况程度呢，就是哎，还好，小事情不用大家担心，不用操心，我自己可以消化的，我可以处理的。 OK， 好，丽云呢对于别人说没事呢，他的反应就是好，没事就好，但是不是说真的就没事就好到此为止哦，就大家都还是会有一些怜悯之心，或者是呢想要多关注的心，所以会默默的观察，甚至呢更加的有那个加码，有没有饮料啊食物啊，好看你吃不吃得下用吃不吃得下其实也可以观察一下你现在的状态，对方的状态是如何，来确认一下你是真的没事的。那么如果说是自己的呢，期待别人的对待方式就是好，我可以陪你的，我在，只要你跟我说，有事情跟我说， OK。 那没事的，讲没事的状况呢，其实呢对丽云来说呢，她其实是有心情有起伏的，但目前呢还不宜插手，我可以自己先冷静一下，好吧。小珍的这个对应别人的没事就是有事一定要跟我说哦，好乖。那呢如果呢她期待别人呢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就是 OK，有需要的时候找我，这种有需要的时候找我，或者是呢我先相信你，然后呢一样我在你就 cue 我，这种感觉就是让人家非常安心的。那如果他自己说没事的状况呢，就是最后说没事的状况是什么呢，如果他工作有失误了，工作做不好脸臭臭，同事来关心的话，他会觉得没事睡一觉就好。这个解释呢其实就是小事，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自己会消化处理，你要睡觉就好了。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3: 你上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啊穿23号诶。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6: 学无止境。
5: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来到下午的4:40，最后一个 part。再看一下其他的微粉 deals 哦，聊一下没事这件事情。对于别人说没事，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12种类型，你去看一下你的反应是什么。相对论呢？当你说没事的时候，你心里头期待别人是怎样的一个反应给你呢？12种，也来挑一个吧。最后真的来理解一下哦，你的没事，他的状况，他的受影响的程度到底是什么？让你自己去评估一下你是不是需要帮忙，同时也让别人评估一下你所说的没事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忙呢？

好，天蝎座的乙方，他觉得别人没事的说法，他会觉得好，他是仙姑有吗？他知道其实对方是有事的，而且大概知道，抓个90%以上的一个准头，他知道是什么事。那呢，他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他的没事，就是要相信他 ，OK， 而冷静一下，他自己可以处理的，相信，那如果呢他自己去说没事的情形呢，铁定好了，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性是什么，大概呢就是有一种心情明显的起伏，但是要先对 还是给我一些些的时间好吧，稍微的呢平静平缓一下，冷静，也许等冷静之后呢，我就知道我应该要找谁来帮我一起来协助处理掉这个难题。王云呢，如果对别人说没事，他的反应是什么？好 ，OK fine， 尊重，因为都有不想说，当下也可能真的是说不出来的权利，但我先相信你哦。但是呢，有时候呢，可能是多加一点点，让对方知道我是很 care 你的。好，我觉得你好像不像没事哦。其实呢，多说这句话，其实它有很多替代的意义，就是说，你如果想跟我说，我你就说，然后你需要我帮忙的话，你也可以再跟我说一下。但是有时候真的是需要直白的，比较直白，不然有时候乱猜还帮倒忙，有吗？好，如果可以坦诚的说，我有事，然后我现在想要一杯咖啡，不是啊，怎么变成许愿池了？因为呢，真的。需要被帮助的人，你能够真切的说出你现在需要是什么，别人帮助了才会对，不然的话呢，也会浪费彼此的心思，有没有？然后最重要的是你想要的、喜欢的，而且还可以很适合的帮忙。好，王云说呢，如果当他说没事的时候，他希望别人怎么样去对待呢 ？OK， 就是相信吧，相信依照他的能力哦，依照他所培养出来的实力，好，给他时间跟空间，他的确是可以慢慢的再把他给处理。那如果认真的呢，王云自己去解析自己，或别人看待王云的没事呢，就是。可以，好，跟夏小薇一样，我如果真的说没事的话呢，不是说完全都无感哦，铁定是有一些小伤害小影响的，但是我行，我还是可以处理的。就没说呢，别人的反应没事的话就说没事就好 OK。 那如果呢他自己说没事，希望别人怎么的反应呢，是也是需要 cover 一下的，好吧，就是有需要可以找我，让我很安心，这个反应期待呢是我想要的。另外呢，朱梅所说的没事哦，请解析一下，好，朱梅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他以后如果脱口而出说没事的话，你就需要去注意一下，他里头其实是有心情起伏的，只不过先想要冷静一下。娟娟说呢，今天陈梅生日吗？陈梅生日快乐。好，娟娟说呢，天秤座对别人说没事的话就觉得好，那就好，但有时候还是会纠结一下，想说我是不是如果再多问一次他就会再跟我说，而不是只有一次定江山，就是善意的表达，温柔可以再多一次试试看，再多给彼此呢好一个机会。如果娟娟自己说没事，会期待别人怎么个说法跟反应呢，说告诉我，有事一定要告诉我，我在，别怕。好，那如果娟娟说的没事的一个情形呢，她说她应该是说会想一下自己可不可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不可以的话呢，就会寻求帮助。说没事的话呢，就是给我一个空间跟时间，让我可以消化一下下，然后衡量一下我可不可以去解决，然后呢暂时先不要多问下去好不好，拜托。

君呢，对别人的反应呢，他会觉得我先相信他，但我还是会默默的想要照顾他，好吃的喝的啊，从中呢再来观察一下确认。而另外呢，他比较希望别人对待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哎，靠山这个真的很重要，有事一定要跟我说，好不好？然后呢，他说没事的情形，哦，这个很大条哦，原来没事是反其道的，是那个说反话的，原来他的伤害性已经很大了，可能会承受承接不起，需要协助跟陪伴的，所以你真的不可以从片面字词当中就会说他是没事的。嗯，从现在开始可以了解一下义军，当他说没事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歹机呢可能蛮大条的，要帮他。所以啊，没事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几率上来讲啊，其实呢一半一半，不至于大到需要帮忙啊，但大部分都还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起伏，涟漪，小事小伤，但至少大家都还是可以相信自己的，哦，我可以先处理好不好？真的不行的话呢，我会救命哦，我会开口求助。没事跟没关系是两码子事 ，OK。我觉得还是80%、80%能说出来会比较好一些些。好哦，谢谢 Dios 今天的互动，让我们更加彼此对于没事的反应

0: 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1: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2: 蒙提了，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1: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3: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稍微谢谢所有第二首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天气不稳定，大雨小雨哦，又碰上了下班的巅峰时刻，请大家务必小心，好好的开车，好好的走路，礼让减速，慢行，开灯。好吗？我们明天再来好好的上线见，礼拜五 Think I Friday 的 See you and 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9月3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这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孙燕姿当红的时候，真的唱过很多红歌，也包括了这首《就是这样》。我的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实，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7200-8889转2697，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自从将传统生面换作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马上跟店里吃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上至快煮面，一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9-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

0: 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这首《古兄》，这是维里安作曲，知名台语音乐人谢明佑填词，相当特别的音乐组合，也让徐福凯收到这首歌的时候超级喜欢。那你还记得黑涩会妹妹吗？现在大家各自发展哦，他们出道好像是九妞妞，对不对？那今年是其中一位成员鬼鬼吴映洁出道20周年哦，他也特地重新录制这一首当年大家的合唱曲《123木头人》。

二十年后再重唱，真的心境完全的不同哦。当年是甜甜的少女，现在则是多了很多成长的体会。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天气。那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发布了大雨特报，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全台天气各地都不稳定哦，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包括了基隆、台北、新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还有台东县等等地区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在历经路径大转向之后呢，预估今天就会二度登陆中国。那另外第20号轻度台风科罗旺则是在琉球附近的海面滞留打转。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这是什么？
3: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2: 咖啡包哪里来的？
3: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诶。
2: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诶，说不定是毒品诶，你没有喝吧？
3: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2: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未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5: 大家好，我是杜德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杨乃文的摇滚就是这么过瘾，这首歌曲小丑的姿态。好了，接下来送上王 Eden 这一首 SU， 表达的是原来最重要的东西早就在身边了。

It's you 来自王 Adam。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7，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台铁持续推动数位化服务，那今年的3月2号开始呢，已经在全线车站的补票窗口新增信用卡以及行动支付，那预计今年9月呢，会再将这个条码支付扩大到列车上补票。那台铁今天表示，目前正在进行系统功能测试以及验证，确切的上线日期呢，会依测试以及准备情形另行公告。那到时候旅客可以使用包括像是有接口支付、悠游付、全支付等等8种支付方式，适用于每个月平均大约4.8万笔的车上补票需求。好，那接下来是台大医院急诊日前爆出，这个8旬的长者等床12天之后呢，就最终不治哦。那急诊拥塞引发关注。那对此呢，台大急诊出身的卫福部长石崇良，还有医事司的司长刘月平，昨天呢跟台大医院的院长余中仁以及急诊团队座谈哦，历时1.5小时，谈出了2大解决方向，包括了健保署呢今天会研议增加急诊暂留的给付。以及卫福部年底呢，将会针对台大还有林口长庚提出示范计划，强化现有的转院以及分流的体制。好，那接下来是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运动部拟具的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并且将把这个法案名称呢修正为国民运动法。根据草案条文呢，将性侵害、严重霸凌、体罚又或者是受益选手使用禁药等等行为列为消极资格，并且提升到法律位阶，还会建立不适任教练查询系统。那另外体育班将会走入历史，会朝社团化以及社区化发展。那至于什么时候开始，运动部长李扬表示会请教育部报行政院核定后才会执行。

0: 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
3: 嗯，宝贝，不要。
5: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6: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7: 我爱四处旅行。
8: 我最近学了拳击。
9: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10: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11: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1: 我爱唱卡拉 OK， 卡拉
12: 永远 OK。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13: 我的真是我，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6: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继续送上，这是李圣杰所演唱的《男人》呐。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阿女神阿瑞，
1: 我是娇阿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神道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道1号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这边的外侧在施工，所以目前后方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三民区中山路在高雄火车站前内线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已经登场咯。那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说，台湾大概有1500万人有机车驾照，诶，好多，
0: 是啊，
1: 1500万哦，这个2/3的人口了，
0: 几乎大部分，因为从你开始满18岁，你就基本上就会去考驾照，
1: 这个是必备的，
0: 一直到70几岁也都有机车驾照啊，对不对？
1: 对，而且呢，机车也是全国数量最多、使用率最高的交通运具啊。
0: 对，
1: 那根据统计呢，交通死伤事故虽然有15%的降幅，但是还是占所有交通死亡人数的2/3哦。
0: 对，
1: 所以呢，因此会针对机车族加强进行政策的推广跟安全宣导。那今年呢，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就是呢，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作为这个安全宣导的标语，
0: 对，
1: 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抢快而增加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事故风险哦。
0: 真的。那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呢，就活动有串联全国多家的机车行，是提供了机车族免费安检免费哦，其他还是要付费哦。对，那也是，那另外呢，也以这个交通零违规为资格来推出抽奖活动哦。这个活动方式很简单哦，这个就是只要你有中华民国的国籍，然后持有效机车驾照，然后名下登记有机车，还有这个牌照也是有效的，那在活动期间呢，没有违规跟肇事记录就可以去报名参加抽奖哦。那你在9月15号之前完成早鸟报名，还可以获得2次抽奖的机会。那报名呢，就是到9月30号截止哦。那完成报名之后呢，那公路局就会检视参加者在9月1号到10月31号，就是这2个月哦，9月1号到10月底哦，这2个月中间的这个交通记录。那这段期间呢，你不但你骑机车不能违规或肇事，那你如果驾驶机车的记录一样也是会并入资格审查，所以同时是机车跟汽车两个都会去审查哦。也就是说，参加者在这2个月之内的所有的用路行为都必须要符合规定哦，这样你才有这个抽奖的这个资格。对，那民众可以，就是你可以去活动网站登记，那也可以就是从公路局的官网首页，就是点选那个活动图示进入这个报名的页面。这个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我马上就去报名了。那非常的简单，
1: 奖品有什么啊？有没有 PS5 啊？PS5 现在
0: 好像有那个、智慧手表，然后有那个、
1: 有那个
0: 智慧型手机，最高阶的。
1: 它从12000现在涨到3万多
0: 了。真的哦，好像应该要送这个，对不对？好像还有机车，
1: 应该不太
0: 大奖，好像有机车，
1: 有送机车哦。
0: 对，有送机车，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咖啡礼券什么的。
1: 哦，这个也不错啊。
0: 奖项还，
1: 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没问题啊。
0: 对啊，
1: 他不知道2个月内用路都要符合规定。
0: 对对对，包括你汽车跟机车都是优良公民，对不对？
1: 乖宝宝，这个一定没有问题的，你不用刻意维持。符合规定，就是我们照平常这样子就已经是安全的了。
0: 你只要上网去登录你的就是姓名、身份证字号，然后有身份证字号我有点忘记，反正他登录的很简单，然后什么手机号码，然后因为他其实那个记录都是有的，然后你在活动期间其实你就是顺的，就是日常生活你本来就不会违规的，当然也是要小心啊，不要就是说不小心误触这个一些，有时候是检举达人的，这个就比较这个很难避，反正大家就是顺照你的日常，你只要去登录，然后你就有这个参加抽奖的机会，
1: 就可以抽奖哦。
0: 对，奖项我看还蛮不错的啦吼，所以就是想参加的朋友都是就是可以上公务局官网去登记了。
1: 是的，请踊跃的来参与啦。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是高雄市齁，高雄市交通的死亡人数呢连续7年都高居了全国第一，所以交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积极推动改善哦。
0: 对。
1: 除了加强执法道路工程改善之外呢，交通安全教育也是相当的重要的。公路局呢在高 雄凤山打造了南台湾第一座的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已经正式的开幕了。
0: 对，
1: 那园区结合了室外仿真道路实车示范跟室内科技互动，
0: 嗯，
1: 对，让体验者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呢，建立正确交通安全行为，
0: 对，
1: 也成为了南台湾第一座的交安学习场域哦。
0: 哎、
1: 嗯
0: 欸，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很赞呢，你知道吗？因为它就是园区，就是有400平的室外情境体验区、
1: 嗯、哦，这个不错、欸，
0: 对，这很不错，400平真的空间很大、哦，那包括了有乘车安全示范，还有无号制跟有号制路口、嗯、标线型人行道以及大型车的视野死角跟内轮差的实车展演哦。对，那这个是室外的情境体验区的部分，那这个是借由实境模拟让大家可以这个练习路口判断路权，远离大型车视野死角，强化过路跟行走安全，这个也很不错。然后呢，它室内的互动区还有130平哦，也是非常的大哦。那包括了有交通安全桌游哦，就是在交通安全设计的桌游哦，对，还有什么交安翻翻乐、拍拍乐、
1: 哦，感觉很好玩、哦，
0: 对，感觉很好玩的，对，还有自行车跟微电车的 AR 互动，以及安全过马路哦，就是呢，透过游戏化的操作，就是让学习可以就是有趣的去学习。我觉得游戏，然后就是把它设计成，就是当你的把这个情境设计成游戏，真的是会让人家就是更有感觉这样子哦。对，那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也希望说这个交通安全教育不只是课堂知识啦，而是让你就是变成你的日常行为，变成你的习惯。你自然而然就是不会去违规这样子啦，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就会更加的安全哦。
1: 感觉又是一个很适合户外教学的地方。
0: 对，我觉得高雄区真的好适合小朋友户外教学，
1: 啊、
0: 我觉得到国中、高中其实都可以。
1: 高雄一日游，
0: 非常非常的适合。
1: 去这个园区玩一玩，
0: 嗯，真的真的。
1: 去西子湾吃个冰好之类的，
0: 真的、
1: 哦。再去
0: 游乐园玩一玩，一天就打发掉了，对
1: 不对？对啊，那还好行程了哈、哦，欢迎找导游哈德。
0: 你马上
1: 带团，
0: 赶快上连结是不是？你要赶快报名啊，早就报名，对不对？
1: 这个上车。
0: 然后大家上车、哦、
1: 对，
0: 好了，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哦，
1: 我是他的赞，
0: 赞哦，
1: 赞就是赞，
0: 多可爱
1: 哦，赞赞，
0: 我们真的超赞的哈、
1: 哦。对对对，
0: 好，那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顶楼加盖是违法的、哦，那如果车子呢？哈、哦，车子会有的车子有车斗嘛，对不对、嗯？哦，如果车斗加高或加宽，但是又没有这个安全防护措施，哎、嗯，车子。就变成了违章建筑，这样的这个造成事故的几率就很大，也非常的危险哦。嗯
1: 啊，我第一次听到车斗可以加长加宽的，
0: 应该如果
1: 是结交的一个意外收获。
0: 要改的话，应该什么都可以改吧？是不是？
1: 会本来没有高，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宽、
0: 哦，然后就它会加高。我觉得加高可以，
1: 加高加宽、
0: 啊、加宽，那应该是都有办法吧？吼、
1: 哦哦，
0: 对不对？
1: 这样子哦，还有这样。嗯对，其实那个车辆承载货物的时候发生事故的风险本来就会高一些啦。嗯、那而且交通法则规定说，货车的车斗只能载货，不能载人。
0: 嗯、对，
1: 对，
0: 因为以前真的不知道哎、欸，然后
1: 有
0: 曾经坐过车斗，觉得说啊好晃，但是又好像就是很有趣这样，但是真的后来才知道说，啊、其实车斗是不能坐的。
1: 这个比较常在山上啦、哦，就是那种朋友家里开发财车载我们去钓虾、啊去钓鱼、
0: 哦，就是接驳一下这样子
1: 对。山上的那个朋友啦。嗯嗯那、嗯、以前好像觉得，哎、欸，好像
0: 就是吹风这样子，
1: 但其实是不行、
0: 喔。但其实不行啊，真的是不行。对
1: 对对 对, 對、嗯、有民众就在彰化139县道目击一辆蓝色小货车后车斗啊、喔，哇，载着大约10个人哈、喔，一路前进啊、喔。
0: 哇，
1: 对，那由于道路弯曲，然后又上下起伏，嗯，如果车上人员摔出车外的话，是不堪设想的。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呢，更何况后车斗本来就不能载人啊。
0: 嗯，
1: 那警方表示说，车斗违规载人或超载人数，最高可以开罚18000元。哎、嗯、呦，
0: 对，没错，而且呢，中南部还有一种状。就是采茶车哦，采茶车很多都是违规超载哦。然后你采茶车，它就是要去山上采茶嘛，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就是山路本来就是很蜿蜒，然后一路的摇摇晃晃哦。而且最夸张是，就是有那种就是车子一口气就塞了24个人，天哪！
1: Oh、God,
0: 这种厢型车
1: 这是要干嘛？就要抢滩要登陆是吗？
0: 就叠叠了，叠叠了，叠了24个人，真的很夸张啦。对，而且其实也曾经有发生过这个采茶车超载，然后就有发生车祸的意外哦。
1: 对，还有一起案例呢，发生在彰化了。
0: 嗯，
1: 那彰化县田尾乡立托儿所旁边的篮球场就闯进了一辆小货车，
0: 对，
1: 车斗上面还违规载着2名男子啊，却突然在球场上上演这个360度的大甩尾，啊，车子烧胎，叽叽声震耳欲聋，也吓坏了在一旁的民众啊。
0: 嗯，
1: 球场上面也留下了一道长长的黑色的车痕，
0: 嗯，
1: 那民众呢就气得报警了。
0: 对对对，
1: 警方表示说，这部小货车搭载2名乘客在篮球场上甩尾啊，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以及破坏公务部分哦、啊，
0: 对，
1: 将朝刑法毁损罪、公共危险罪嫌来侦办哦。
0: 真的，而且呢，通常我们看到车斗载人的话，他不可能会有什么安全措施嘛，对不对？就是基本的安全带，当然都不可能会有啊。对，那万一真的发生事故，真的是一下子就飞出去哦。对，像是有民众就是在西边快速公路就看见一辆小货车，一样也是后车斗载满戴着黄色安全帽，然后橘黄色反光背心的工人哦，那可能就是要去工作啦。那可以看到说，就是有4名工人站在前方哦，然后呢，其他人是坐在车斗内。那其中呢，有一位没有戴安全帽的男子，他是坐在掀板上，然后呢，哎，他的左脚不安分的左脚哈，就是在外面晃啊，就可能就是想说要挡住车牌，不要被人家就是拍到。
1: 哦、
0: 对、
1: 啊、
0: 对，有民那个民众就看了，就初步估算，大概至少载了16人哦，这个当然是大违法，因为你万一就是发生什么紧急刹车，就有可能翻车或者怎样，那些人全部都会飞出来，真是非常的危险。
1: 对，如果真的
0: 也是很挤啊，
1: 紧急刹车真的就一个一个掉下去，就真的就是下水饺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而且呢，载货要使用专用的车斗、啊。
0: 嗯，
1: 基隆警方之前在基隆跟新北市交界附近的这个兴隆路啊，执行了取缔大型车违规的勤务啊，
0: 对，
1: 发现了一辆砂石车未依规定使用专车的车斗载运废土哦，对，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40000元，并且呢要求司机将废土转载到这个合格车辆以及地点，
0: 没错，所以呢还是呼吁驾驶人真的是不要违规的加高加宽车斗，还有就是车斗也是不可以载人。那另外也要提醒其他用路人，如果遇到这种违规的车辆哈，就是你可以检举啦，那当然一定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哦。
1: 嗯嗯，对。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川普政府正计划对进口半导体寄出新一轮关税，且和台湾的协议显示，台湾同意将40%的晶片产能给美国，预计台湾下周将宣布下一轮对美投资规模200亿到300亿美元，接下来会看到有针对性且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税政策。卢特尼克进一步说明，如果在美国制造就免付关税，如果不在美国制造就等着花钱进入全球最伟大的市场。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的洪灾合计超过4400人失踪，1050人罹难，而北京政府所公开的死亡人数仍停留在16人。而在洪水的冲刷下，尼泊尔境内有10多座的水力发电厂遭到破坏，暂停运行，瘫痪了10%左右的发电量。联合国估计，当地也累积了240万吨的废弃物。尼泊尔外交部长坎奈尔表示，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山冰川融化崩落，形成了堰塞湖后溃堤。这场气候变迁所引发的洪水灾损得由碳排大国买单。国际西藏组织人员指出，资讯透明必须由双方共同发起，这是中国、尼泊尔、印度等下游国家的责任。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当局拘捕了多名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的泛民派人士，47人被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被称为47人案。其中，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因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2024年被判处了4年8个月，目前正在服刑当中。另外，黄之锋也被控触犯了港版国安法的串谋勾结外国或是境外势力罪，昨天在高等法院答辩时再次认罪，法庭押后案件择日宣判刑期，最高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终身监禁。连续出海286天的美国海军林肯号，昨天正式停靠泰国热门观光胜地巴达雅进行休整，船上5000多位的水兵终于能够上岸休息。除了当地官员热烈迎接，小贩也期待美军的到来能够带来巨大商机。林肯号舰长基勒表示，他们很高兴能够来到巴达雅海滩，也谢谢市长先生的欢迎，这是全体船员应得的休息，他们非常期待在这里的时光。有当地店家表示，近期的生意冷清，一天收入可能不到台币1000元，因此相当感谢美军的到来。另外，为了维持秩序，巴达雅当局则全面加强了维安，除了规划专车接送，也禁止美军进入部分街区，并严禁吸食大麻和从事水上活动。林肯号预计停留5天，之后将会返回圣地亚哥。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黑玛卡的枪哥啦，我尽量吃上佳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专心的配方 SHG 蛇霜石，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较用呢。升级版生宝黑玛卡，我亲像免火化了，哦，愈吃是愈厉害哦。
1: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0: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就爱个生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咧食呢，哦，要健康有咱啊，你都唔通趁，等下你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1: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这是动力火车的硬式摇滚，就叫做摇滚区。那同时这也是2023年都是因为爱演唱会的宣传曲。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Aris。 继续带你回味到的是苏慧伦，哇，这首歌真的也是回忆杀哦。1998年红遍大街小巷的作品圈圈，那库隆也唱了 rap。 其实你现在再回去看 MV， 苏慧伦真的很夸张，他都没变哦，依旧少女感十足。但是库隆倒是长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5: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的好歌咯。
1: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带你回味到的这首歌，真的是一听前奏就知道是什么歌，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90年代的歌手，尤其是港星，真的还蛮流行翻唱日本歌手的歌哦。而香港歌手，如果他的歌很红的话呢，就会同时有粤语版跟国语版这两种版本。那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就是翻唱自南方之星《盛夏的果实》，那粤语版呢是在1991年推出。而1993年张学友来台湾发行这一张超热卖的专辑《吻别》，也收录了国语版。不同于港星有大量的翻唱曲，台湾歌手就比较多演唱台湾音乐人的创作，而黄韵玲也是指标性歌手。来回味这一首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北市劳工局局长陈瑞佳昨天在市政会议当中做专题报告，盘点侯市府八年来劳工政策的成果，涵盖了就业服务、权益保障、职场安全到福利福祉，累积33项全国首创的政策。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劳动人口是全台之冠，要落实劳权，让劳工拥有友善安全的工作环境。另外，职场霸凌防治新制今年的7月上路，劳工局举办了多场的宣导，透过劳动检查强化职场安全，近年来减灾的成果也获得肯定，失能伤害频率连7年维持6度最低，对职场劳工提供一案到底的陪伴跟经济的辅助，3度获得了中央评鉴优等。侯友宜强调，劳工权益不只是政府的责任，需要企业共同投入，持续鼓励企业提供托育以及各项的福利，打造友善的职场环境。国人养毛小孩风气盛行，毛小孩经济也成为了新的商机，但宠物食品安全攸关毛宝贝每天吃进肚子里面的健康。新北市政府动保处今年截至目前查处宠物食品违规的案件有17件，累计裁罚了91.3万。违规的样态以产品申报标示不符、营养成分标示不实以及广告宣称不当等等为主。新北市动保处表示，业者应该要在食品上市之前做好申报、标示以及广告内容检核，并且落实原料、制程以及商品品质管理。饲主选购宠物食品时，也应该要留意产品的标示、来源以及宣称内容，避免只看到价格或者是广告而忽略了食品安全。未来将持续透过法规宣导、查核辅导以及产品抽验等等的方式，强化宠物食品安全管理，提升产业法尊与产品品质，让业者用心经营，饲主安心选购，毛宝贝吃得更加的放心。求好缘，签好运，保平安，走进林家花园一次满足。国定古迹林本源园底9月19号到10月3号推出林园神助攻系列的活动，邀请板桥慈惠宫、接云寺以及台北霞海城隍庙3庙神明助缘，并以人缘助攻、幸运助攻、平安助攻3大主题，规划了彩椒、声音共创、编织、平安符手作等等的文化体验。其中4场活动将于9月7号的中午12点开放线上报名，邀请民众走进百年古迹，在参拜祈福之余，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传统文化。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6:30了，你想好晚餐？

0: 好，我是 Della 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夕阳风雨。

紧张的先保时间，初时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实力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这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先榜又有哪些歌曲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天的味道。电视面前宝星更是好久不见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以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6夏天。

Hey, Seymour. Oh yeah, 不要怀疑，她是 Jenny。每周全新充满轻盈感的流行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空降第九名，抛开之前高能量的舞曲路线，展现内敛慵懒、轻柔舒服的 Lo-Fi 美学，不仅在各大乐器表演后都引起热烈讨论。

上个礼拜第十名，本周上升到第八名是铁肺歌后 Kelly Clarkson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二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人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

哇，超有能量的一首歌耶。地心美境马新歌是幸好男孩最近为热门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 Part Up， 这首歌充满现代流行律动跟活力，完美适合电影的热血冒险精神。

究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系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甜依旧带着一点刺。从初代未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这份感情。

起天后泰勒斯、惠迪逊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贡献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拿下第三名，多项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试出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beat of New York.
1: Everybody got up and dance.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那些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至于是他在四十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定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那些在本周以新歌《Hysteria》空降第二名。

0: 本周 Number One。
1: 哦呀，好厉害！前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Petal》空降冠军。同名专辑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这些年来

0: hey, 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诶。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相当舒服疗愈的歌曲，来自魏佳莹的花香。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首听见下雨的声音，这是周杰伦的版本，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跟着希望在动。
1: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了。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还跟我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 ，yes sir。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9: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0: 城市夜间部。
1: 九条好汉在一般，九条好汉在一般。说大家就今天9月3号哦，九三军人节哦。昨天上什么社团课介绍了军文社，介绍了很多跟当兵有关系的歌曲，跟大家聊得蛮开心的，呵呵，都聊一些没营养的，比方说超级三等兵啊、狗蛋大兵啊之类的电影剧情。没有啦，今天9月3号当天了，我们要认真的来帮所有的军人，所有的阿兵哥真的是辛苦了。9月3号前面3首歌曲都跟军人节有关系，这个全台湾的保家卫国的钢铁男人们，真的是辛苦。哎，没有，现在不止男人哦，还有女生哦，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男女平权。所有的国军官兵弟兄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军人节快乐！首先第一首歌曲先来军歌一下啦，这个是来自于宇宙人的军歌哦，而且这首歌蛮特别的，他的副歌是。跟 Nirvana 来致敬的哦 ，Small Like Teen Spring。哦天哪，感觉唤起了我一些不好的回忆。

精神大叔，晚上7:11，今天是93军人节哈。因为民国35年抗战胜利的关系，国民政府把9月3号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那到了民国44年，为了增进这个三军团结，并且表彰国军的气节，所以把9月3号定为军人节啊。民国94年之后呢，政府也把这一天定为全民国防教育日，强化全民的国防意识，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只靠阿兵哥哥，靠我们的军官来保家卫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全民都有国防意识的一个概念，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够保家卫国。第二首歌曲，糯米团《英勇战士摇摇头》。俗话说得好，阿兵哥假班头，假嘎脆气。怎么样？哦，这是歌词哈，我没有贬低过去。

啊，如果军哥都长这样的话，我会非常愿意唱军歌的。但其实我当兵的时候军歌也没少唱，唱军歌的时候让我感到比较放松一点，毕竟我本身就很喜欢唱歌了嘛，所以唱军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歌啊，而且大家一起唱军歌更能够凝聚士气啊。9月3号93军人节，今天的超商超市都纷纷推出了专属的优惠，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到了明天开始到了明天为止，这些优惠都还适用。军爱民，民敬军。好，从这个到9月4号为止呢，有一些相关的福利，比方说可以换一些美式咖啡啊，或是便利商店的话，想那个指定商品可以打五折啊，然后还有一些美式啊、拿铁啊，买七送，为什么要买七送七啊？九条好像在一般应该买九送九吧，好，反正他写买七送七。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像是雪糕啊、杯面啊、指定品牌、指定品项，就是买一送一的优惠等等。所以呢，国军的兄弟姐妹、弟兄朋友们，可以自己上网搜寻一下这些相关的资讯哈，把握一下这个我们老百姓哈，军爱民，民敬军嘛，为各位这个国兵、国军官兵，国兵是什么？国兵是戏院吗？国军官兵弟兄姐妹们啊，准备的这些好康跟优惠了。好，再次的祝福所有的军人，九三军人节快乐！谢谢你们为我们保卫我们的家园，让我们每天生活都能够很安心、安居乐业。这样，这些军人真的蛮辛苦的啦，这业务量很庞大。而且你有发现吗？除了放假时间之外，他们24小时要待在公司，哎，啊，如果你把部队当成是一个公司的话，其实他待在公司的时间很长啊。来 ，David Guetta 这首歌曲《Titanium》，无坚不摧啊。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阿信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有在追韩团的朋友应该都会觉得韩团也是所有歌迷们眼中的星星，对吧？那在追韩团的时候有一些入门的用语、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那入坑是什么？就是喜欢上一个偶像的过程、哦、然后饭圈就是一个偶像或是团体的粉丝的群体、哦、叫饭圈啊。本命的话就是真命天子的意思、哦、后来也会有人说单、哦啊、比方说呢，哇 ，BTS 的田秀国是我单，好、哦，我单，哎，你也喜欢田秀国，那我们是同单，同单，好、哦，那私生的话就是私生饭，或者会侵犯明星私生活以及工作，比较极端跟不理性的粉丝啊。那另外还有很多专有名词、专业术语啊，在他的节目当中又继续跟大家来介绍。接下来听到的是 Eyes One， 虽然已经解散了，但最近他们在活动当中又碰头了，拍下了一个2026年的合照，也很多人敲碗，是不是能够以 Eyes One 的成员再重新回归呢？感觉比较难一点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Eyes One 的 Memory。

提到来自于 IZONE 的歌曲 Memory。 那接下来这个女子团体也在很多人的 Memory 当中，很多人的记忆里，他们是 SHE 啊。 SHE 从2001年9月11号出道，在这个月份即将迎接出道25周年。那之前有听众朋友跟他的反应说， SHE 出道25周年了，是不是可以有纪念特辑啊？没有问题的， SHE 好听的歌这么多，我们到时候再看要变成星空演唱会或是一个整个小时的这种 SHE 出道25周年纪念特辑。好，绝对给所有的四叶草们满满的享受。那除了5566出道25周年， SHE 也25周年，怎么那么快啊？我们那个黄金年代出道的歌手们竟然都已经默默过了20几年了吗？来听一下第一张专辑收录的《爱我的资格》。

0: 好的天气加上城市广播网美好的音乐等于美好的日子。大家好，我是苏密苏密恩。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
2: 淋雨心墙在单元开始之前，还是向大家说一下，尤其进修部里面的同学们齁，你们八月中左右，就是大概上个月八月初八月中左右寄来的信件齁，到现在呢还没有办法来播出哦，跟大家先说一下，因为这太多了。我现在看目测那一叠真的有史以来真的算是历史高点了吗？我们历史高点有好几回啦，就是待播的信件量齁，那现在真的是真的满出来了。我有时候看到那一叠，我也是有点无奈，又有点觉得荣耀，又有点觉得难过，还有点觉得委屈。不是委屈，没有委屈，就是真的很多，真的很多。那这台风又不来，我想说台风假搞不好还可以消化一下。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时候呢？好像没放假啊，年底不月底中秋节，中秋节有机会啊，但中秋节好像也有特别节目，我不知道。反正就找机会把它消化掉啦，因为真的量真的很大，毕竟全台湾的进修部嘛。啊，难以叙述它到底有多高。两块不止哦，三块砖头那么高。三个砖头叠起来。嗯，差不多。好啦，来继续播齁，就是有点甜蜜的负担，但也很感谢大家支持。这位是这个台中的这个叫做宝宝齁，宝宝想要点播陈小春的离不开你。要给缝纫的乘凉，他说呢，想要谢谢有你的存在完整了我的精彩，也谢谢有你的贴心填补我缺少的安心，那最重要的当然要谢谢我的男神哈德啊，谢谢错几嘞，念着念着念到自己名字，他说谢谢你陪伴我们这么久，虽然我是第一次点播，但是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会准时上线哦，然后他说即使是出大门了也会继续支持我的男神，谢谢啦，其实我的男神精病宝宝点播这首歌曲离不开你，来自于陈小春。

好的，听到来自于陈小春的离不开你，来自于陈小春啊。接下来听到的是云林的老店哈，老店老 damn。他说听了你的电台这么久，首次提笔投稿点歌啊，在这边祝福哈德八月份生日快乐。拍谁啦，因为来信量比较大，没想到在九月份才念到了这封信啊。他说我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跟一位台中的朋友说，数年后的我依旧是我，但是时间这无形的杀手却扼杀了我的青春年华，也渐渐的在我脸上刻画了岁月的痕迹。身陷囹圄的我慢慢的消磨了我追求梦想的初心。好在这段时间因为你的出现，让平淡无奇的生活增添了愉快的色彩。虽然你我之间相差了三十五岁啊，好，他说并不会影响我们携手前行的步伐，反而也成为彼此共度一生的养分，情人、朋友、伴，是你给我的选题。我想说呢，不管未来的我们是哪一年，你只管记得你希望我在，我就会一直在。想要点播的歌曲是黄静伦的《缺席》，来听一下老店点播了这首歌。

来自黄靖伦的缺席。再来，今天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励志中学的信德。那、信德说呢，前阵子才听到现在点播的主题《给未来的自己》。哎呀，这个《给未来的自己》的主题已经是上一个主题了。不过这封信是蛮早之前寄来，6月14号的时候寄来的信哈，排播在今天来播出哦。他说呢，在进修的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在这个三年却也让我真的学会了许多东西，成长了不少，同时也失去了许多的人事物，明白了人情冷暖呢。如今的我在两个多月就要毕业了，这段日子里面有领悟了一句话，他说呢，年少不懂事，懂事已成年，在无知的年龄做了选择，在懂事的年纪承担后果，想最好的青春换最深啊，拿最好的青春换最深的教训，人最终要为自己的年少无知买单，哭着成长，笑着生活，没有人能够回到过去，但都可以重新开始，如今错过了落日余晖，就别再错过满天繁星了。那接下来呢，是他要给自己的话。他说呢，嘿，兄弟，这三年你变了好多，磨掉了那些烂脾气，也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规划，那就大胆的去做吧，总比又回去以前的日子好。记住这一趟失去的东西，自由吧。那这些这封信呢，就帮你安排在今天9月3号来播放了。来听一下萧煌奇这首《上水的花》。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旗 U-Bike 由竹南竹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台南铁佗。
1: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你精神是这首歌曲打上花火，晚上7:57，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末，台湾在低压带的范围内，所以水汽偏多，容易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还是会下着下着的。以及大家还记得沙德尔台风吗？沙德尔台风它还活着啊？诶，竟然还活着吗？对，还活着，而且它的路线越来越奇怪了。大家还记得沙德尔台风吗？是深卡球吗？从我们的右上方，然后深卡球下坠过来，对不对？下坠了之后呢，它又往回，就是又往回要从我们这边冲过来之后呢，又转走了，又转到中国大陆，又转圈圈，哇，它整个行径就像一颗溜溜球一样，仿佛是一颗战斗陀螺。这是我有史以来看过行径最怪异的台风。它就又来了，又回来了，又走了，又回来了，这样哦，简直是台风界的方唐镜哈，就跳进去又跳出来了啊。好，那总而言之呢，他还活着啊，活着的就是影响周边，就是一直在低压带的范围内嘛，所以会一直下雨啊。不过好消息，下礼拜一天气就会变好了。好，下礼拜一之后，南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雨，但是大部分还是以放晴跟多云的时间比较多。那下雨的时间就会变得比较短暂了，所以我们再忍一下。今天礼拜四嘛，这五六日过后，下礼拜要准备迎接大太阳啦，吼吼！天气好才看得到烟火。刚听完了打上花火之后，再来听到佳佳跟严爵的《花火季》。导演8点钟要贴文了，今天的主题也是很奇葩。我这个礼拜的主题都偏有创意，非常非常有创意。我不晓得大家怎么发挥，因为题目越来越抽象了。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赶快锁定一下哈德的脸书跟 IG， 待会今天点歌的贴文就要来贴出了，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挖着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3: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来来来来来来，老丁就老卡，阿母就阿爸，回头就回卡，西多就西塞。我们那个十元点歌机的天文已经贴出了。今天主题非常特别，因为之前有听众朋友私讯给他的，要提供这个主题啊、我记得是火力轩吗？还是君君？我忘记了。反正呢，那个主题是这样子的。我印象当中记得是有不管歌手的人品如何啊，点播一把好声音，就是那个声音很棒的，可是他可能人品很差或犯罪之类的。我把它重新包装一下，我把今天的主题调整成为呢，让大家直呼好可惜的歌手，有哪些歌手让大家觉得很可惜呢？很可惜的原因有很多啊，比方说他做错了事情，他可能犯罪了，他可能有花边新闻，劈腿哦，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渐渐的淡出了，被歌坛淘汰了，哦，或甚至是他退休了、隐退了、转行了，或是已经过世了、不在了等等，这些都可以。只要是你觉得好可惜哦，这个声音应该再存在久一点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的关系，他没有办法继续的出现在大家面前。让你觉得好可惜的歌手有哪一些？欢迎大家来留言点歌，顺便来聊聊你觉得他很可惜的原因哦。来，注意了，我们今天的三首示范歌曲啊，待会如果有人也想要点他们的歌的话也可以，因为我故意选了他们比较没那么热门的歌。聪明吧。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好可惜的歌手，他是邱君。邱君在2024年的时候因为酒驾哦，就是撞死了计程车的司机，而且还肇事逃逸。这个身为一个公众人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理想的示范，非常不 OK。 那自从这个事件之后，因为他已经是刑事案件了，目前还在上诉当中，那之前一审是判有期徒刑10年，非常不值得学习，也做了一个最差的表率，最差

写了，今天不讨论人品，只选播那一些声音很棒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消失或淡出的歌手吧。来听一下秋君的爱不爱我。

我今天看到很多人留言都点播的是比较多是已经不在人世间的歌手，但我们今天主题很广，只要是你觉得好可惜的歌手，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继续唱歌给大家听的这些歌手都包含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刚刚播了秋君的这首歌，因为估计他应该也不会再出现了。好了，接下来这位也是酒驾酿祸，你看酒驾造成了多少人不管是家庭的破碎或是自己前途的断送。

都非常可惜。他就是歌手林小培。林小培在2007年的时候发生了也是无照酒驾、造成了一个女护理师失去性命的这个重大的新闻，也当时让他的演艺事业一度的停摆。那直到去年呢，终于重新出发来开唱啊，因为他这件事情也让他自责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从07年到现在已经过了19年的时间了啊。那但是你说他真的要算复出吗？也不算在主流媒体复出啊，他可能就是在酒吧唱歌，或者是比较小的舞台这样，还是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影响。来听一下林小培这首歌曲 She Knows。

来自于林小培的这首歌曲 She Knows。 好啦，晚上时间来到了8:17了，那我们今天的三首的示范歌曲都还剩第三首对不对？好，来听一下其实这一首歌我放错了你知道吗？因为我记错了，那我觉得就将错就错好了，因为我记得Robbie Williams 已经过世了我就想说好可惜哦。结果我搞错了，是 Robbie Williams。Robbie Williams 还活得好好的。过世的是 Robin Williams, 是那个喜剧演员。所以我非常愚蠢的准备了 Robin Williams 的歌，那我现在也来不及换了。就加减听吧，这一首好歌，但这不算示范歌曲哦。这一首歌不算哦。来听一下 Better Man。对不起 ,Robbie Williams。罗比威廉斯啦，哎呦，我就一直记得 Robbie Williams 过世，结果是 Robin Williams 过世，不是 Robbie Williams。Oh my God! I apologize. Sorry.

8:25哈，因为今天军人节的关系，也让我想到了这几首歌曲啊。周杰伦的《最后的战役》，那接下来这首歌是 Oasis 绿洲合唱团《Don't Look Back in Anger》。虽然这是一首反战的歌曲，但我觉得套用在人生、套用在生活上也很适用。别带着愤怒回头去看这些事情。它原本其实是一个有反战意味的歌曲啦，啊，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意思。如果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然后你又戳我一眼，哦，我又给你一拳，就冤冤相报何时了嘛？你就带着愤怒回头去望这些事情的话，好像带来的都是会是一些比较极端的影响，跟比较不好的情绪啊。那生活上也是如此啊，生命也是这样子啊。那除了那种不共戴天之仇之外，我觉得任何的小事情，可能是我记忆力也不太好哈，我比较记得很久远的事，比较最近的事我通通都会忘光光，所以别带着愤怒回头去看那些事情，其实自己的心里也会比较好过。哎，其实对身体健康也是有帮助的，你知道身体健康跟你的情绪也是会有互有影响的哦。

来自于 Oasis 的这首歌曲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别带着愤怒回头看过去的事情、哦、可能可以带着感激啊感谢的心情。我、哦、这个礼拜声音好烧香，不知道为什么、哦、每天都处于一个有点微微烧声的状态。诶，哪样那样，会不会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的关系呢？啊，不知道诶，就是这礼拜声音都有点烧香哦。你有听出来吗？如果没有的话，早知道不要讲了。讲到这个回头看以前的事情、哦、我最近在翻相簿，翻着翻着发现哎，哈德回归城市夜间部好像还没有两年呢，大概在9月13，再过10天就满两年了。哦，没想到已经过两年了吗？两年感觉很快啊，但又感觉很久。我常常在每一个当下都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好，就是觉得交出这样的成绩我自己很不满意这样。但是时间拉长一点拉远一点回头看，我就觉得诶，那才两年我这样成绩还好像还行，好像还可以啊。我就一直在天使跟魔鬼之间切换，到底我该觉得这样子不够，还是觉得这样已经不错了呢？好啦，其实还可以啦，不管成绩怎么样，我觉得至少很珍贵的是在这个回国的两年，城市夜间部重新上线的这两年之内，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节目上面呢一起分享欢笑，一起分享泪水的好朋友。哇，这两年来哈德没有少哭过，也把大家当自己人，没把大家当外人啦。所以在周年期间啊、哦，大概9月13号的时候，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企划这样啦。两年咯，城市夜间部回国是两年，我进电台，我昨天开车无聊算了一下，我进城市广播网已经13年了。如果中间的离开不算的话，就跟人家情侣有没有分手那段时间，哦，复合之后不会累积上去的，但我偏要加进去算啊。啊，13年了，已经超过一轮了。哎呦，不管如何，我还是愿意相信我们接下来城市夜间部，我们的在电台上面的那些单元播出的歌曲，还有我们产生的共鸣跟连结，一定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棒，越来越壮大的，对吧？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

8:41了，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上个小时有跟大家讲到现在那个韩国的流行文化圈有一些专有名词专业术语嘛，介绍到了比方说像入坑啊、饭圈啊、本命同单、私生等等，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忙内，大家应该都知道，忙内就是团体里面年纪最小的成员就叫做忙内啊。那这个忙内有时候也会运用在生活当中，比方说在一个群体里面或是公司里面，哎，年纪最小，哎，他是忙内、哦、所以呢忙内就是最小的意思啊。再来呢，还有就是回归是什么意思呢？回归就是发行新歌的意思啊。从非宣传期，然后突然间有新歌，就叫回归。再来呢，还有就是饭拍，饭拍就是粉丝拍摄的偶像照片或是影片。比方说呢，周子瑜从机场下飞机，有饭拍了一些，这些照片是饭拍的啊，就是非官方的照片就对了。还有这个战歌战姐啊，哇，战歌战姐呢经营的好的话是很有影响力的哦。他就是在经营追星的网站或社群的男生或女生，战歌战姐啊。那很多时候现场演出的时候都要靠这些战歌战姐拿大炮去拍，就会有独家的美照，每个社群每个网站的战歌战姐拍出来的风格解析度等等都不太一样，那大家就可以透过这个浮水运去找战歌战姐。再来呢，这个叫什么？饭咪，饭咪就是 fan meeting 的简称，粉丝见面会。还有签售啊，签售，签售就是就是签唱会的意思啊，签唱顺便卖 CD 的意思。另外还有像是一些声咖哦，声咖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就是生日咖啡的简称。粉丝帮偶像庆祝生日举办的生日会，而在这个咖啡店里面会摆满自己收集的偶像周边或是特殊的饮料、特殊的饮品，那会一会所有同样一个歌手的粉丝，大家可以交流交流。你看一个韩国文化衍生出了这么多的流行用语，可见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生态系统了。再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ain 跟 JYP， 你知道 JYP 最强长期站 C 位的新人就是 JYP 本人，永远的 C 位他就是 JYP， 不管他年纪多大，他依旧要走在那个风口浪尖，在舞台上面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能量跟活力啊。 Rain 跟 JYP 这首歌曲 Sweet to me，

有好看的这个陆剧哈，大成本制作的戏剧，真的且看且珍且珍惜啊！金马龙伯狼被霸屏呀，没有人要拍戏啦，都是用 AI 来呈现了。你看那个 AI 剧多红啊！哦，最近一边抱怨着这种 AI 泛滥，大家都在看 AI 剧，一边我自己最近喜欢上了一出 AI 剧，哈哈，它叫做 Kiki 小宝的故事啊。Kiki 是一只橘猫，小宝是一只小小的猫。然后小宝他是一只流浪猫，很可怜。然后 Kiki 就在录，是因为小宝是 Kiki 的好朋友嘛。啊 ，Kiki 就问小宝：“你要不要来我们家玩？”啊，他每天都会更新哦，而且剧情都是赚人热泪。我上个礼拜才讲说，你很难为了 AI 的剧情而落泪嘛。我马上打自己的脸，我太感人了，我马上落泪。Kiki 跟小宝的故事。所有猫奴们，喜欢猫的朋友，你们都可以去看一下这部戏哦，太感人了，就短短的而已，那就让小猫流泪啊，讲话啊。你比方说小宝生病了 ，Kiki 会照顾那个小宝啊，啊，那小宝最后被那个主人收编了嘛，然后就一起叫妈妈，一家三口团聚。后来小宝还遇到他自己的亲生妈妈什么之类的。而且还有很多啊，还有那种什么，有一只猫，没有赚钱，付不了太多房租，哦，就找人家合租，哦，一只猫猫租房的故事，这样都偏动物啦。我觉得这样下去堪忧啊，真的堪忧，但我还是忍不住会看，那而且还会露出姨母笑这样。好了，继续，这首歌也是竹玉的一个插曲《一念》。

这首歌曲一念，晚上的8:55，欢迎你继续的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哈德。下个小时要进行到10元点歌机制一首歌的 DJ 了，如果你还没有点歌的话还来得及，请上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是 HADEROMG， Come on， 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已经快要每天数字快要达标，达标要送奖品，我已经蓄势待发了、就是准备好要这个当散财童子了，所以紧的、来起一下赞的、来给我请一下、阿德要请客了，请大家请什么呢？我不知道，还在想哈，先快要抵达了再说嘛。好，记得来按赞，然后点歌的话，就也可以从那个贴文下方来留言点歌哦。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之前都没有点过歌曲的话，也欢迎你随时加入我们的行列当中。这个小时刚刚听到两首中国风的歌曲，接下来是日式和风了啊、有点跳痛，但是我这个接的歌这个排歌呢毫无逻辑啊，毫无顺序，乱播一通。呵，来千本音送给大家，下个小时回到城市夜节目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9:01哈，今天十元点歌机点的主题是让你觉得好可惜的歌手，可惜呀、啊，可惜哈，可惜可惜真可惜，无菜无菜真无菜啊。那可惜的是有很多，比方说他是过世了，不在人世了，或者是他做错了事情，消失在大众的视野，或者他移民呢、啊，退休啊，隐退神隐呢、啊。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继续在荧光幕前面唱歌给大家听，都算符合今天的主题哦。那我看今天大家留言点歌好像普遍都是不在了的歌手比较多啦、哦、那当然我们今天 range 范围很广，比方说他也许做错了一些事情，或是他人品堪忧之类的、哦、那这些歌手的歌都可以在今天来播出、哦、我们今天不讨论人品，只讨论歌声的好坏与否啊。那这位歌手我也觉得很可惜啊，我也算是长大了之后才明白他的好，他是陈淑桦、啊、陈淑桦神隐超过27年了，平常生活非常低调，把重心放在公益跟修佛。来听一下陈淑桦这首歌，我好喜欢，正统台湾的 City Pop，爱情走过夏日街，来自于陈淑桦。

0: 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嗯，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6: 哦。谢谢。
7: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8: 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今天要来盘点那些你觉得好可惜哦的歌手啊。那怎么样会让人家觉得好可惜呢？就是啊，可惜他现在不在了，可惜他现在没有在唱歌了，可惜他做了坏事情，或是可惜他已经不在这个歌坛上了，可惜他转行了等等，有好多的可惜。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今天第一首歌，这是点到我心坎里哦，真的很棒。这是谁点的？我万万没想到今天这个主题会出现他们呢。圈圈吗？对，圈圈。圈圈说呢，今天军人节想。

行销公司小妹是这里长啊，在桃园市的平镇区这边来当里长，她是代副出征。哇，三姐妹的发展都不错，来听一下这首好久没有听到的歌。如果闪亮三姐妹算的话，那女 F 四算不算？突然想起了延伸阅读这个团体啊。好啦，闪亮三姐妹，给我几秒钟哦，好久没听到了，可恶，想跳啊！

给我几秒钟，好久没有播这首歌，哦、不对，是从来没有播过这首歌。圈圈点了这个歌，唤起大家死去的回忆啊！今天好可惜系列，哎，这个礼拜的主题都很赞哎，哦，发自内心的哦，那叫搞啦，哦，真的叫搞，叫到想猪底猪底啦哦，搞干你哦，好听好听，真是好听。好，这个主题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黄湘怡啊。啊，讲到黄湘怡呢，她出道的时候，我觉得她也是我这辈子成为一个短发控的重要推手啊。她出道的时候是短头发，好可爱，好漂亮。后来去卖蛋糕了，巧克力蛋糕，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前阵子好像有点风波。要晓得点播的歌曲《黄湘怡西班牙狂想曲》，她说呢，黄湘怡可爱可爱甜美，歌声也不错，可惜去卖蛋糕了。不过这个店现在还开着吗？

黄湘怡，西班牙的狂想。今天很多新同学哦，非常棒，而且看到一些意味不明的留言，比方说有人留这个是什么，笑死我，这个是下次一定好 ,0040079, 他留什么，他留没问题，老笨。我跟你说，这个广告中部才听得到啊，我们北中南可以听到的广告都不一样。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留这个。哦，这确实是最近的一个代表作。讲到要配这支广告的时候，因为他要配那个外籍移工嘛，那其实我是会学的，我怕学太像，你知道吗？人家会说我歧视，所以我要既表达出那个是外籍移工，但你又不能学得太丑化他们，所以就很难配啊。所以我就只能在那边没问题，老板，就不能太 over， 你知道吗？啊，算是蛮难配的。好，中部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北部南部也各有一些有特色的代表作啦。我没有想到在留言会看到我的广告词。好，那接下来是阿言，台南的阿言， One Direction 这首歌曲 Night Changes。 他说呢，历经了成员退团还有不幸生意外身亡，没机会看到他们再次合体了，但是回忆一直都在，就像歌词写的 It will never change me and you。

来自于台南的阿莹点播的歌曲哦 One Direction 的 Night Changes， 晚上的9:20，今天时间过得还真快啊。继续要来听到的是 Tina Chen 啊， Tina Chen 她说还记得安室奈美惠吗？当然啊，安室赖美惠啊，这是个山东人，她姓赖叫美惠，赖美惠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安室赖美惠啊。我们最近喜欢讲这种无聊的笑话呢啊。那个昨天，那个前几天，那个煎蛋店的笑话，叫人嫌个无几对好哦，就是都不好笑。而且还是赖美惠，是我国小考卷背后出题的老师写这个笑话，我才听，我才看到这个笑话。那个数学已经够难写了，终于好不容易写到最后一题。以前的老师都很喜欢在考卷上放笑话，哎，你觉得我们笑得出来吗？好啦，现在想想还是觉得蛮好笑。好，安室奈美惠现在在过普通人的生活。2018年正式隐退之后，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过普通的生活。但是有被募集啦，有被拍下照片啊，现在还是维持很好的体态跟冻龄的外貌，看起来跟荧光幕前面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改变。来听一下 Can You Celebrate， 来自于 Tina Chen 点播。

这是来自于安室奈美惠 Can you celebrate， 晚上9:23了。好，今天做的这个特辑呢，是让你直呼好可惜的歌手。哪一位歌手让你觉得哦，实在是金波菜，太可惜了，没办法继续的在这个线上继续听到他的新作品。有的人是隐退了，然后有的人是淡出荧光幕，有的人是声量变低了，但他一直还有在歌坛唱歌啊。哦，比较可惜的就是这个，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今天蛮多人点的。那这位歌手也是，我会发现很多歌手他们就是出事都是因为跟喝酒有关系呢，对不对？比方说酒驾的啦，然后喝酒闹事的啦，哦，这个都算的，也是蛮可惜，因为酒精的关系暂时的没有在大家面前出现了。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下面这首歌曲哦。今天有蛮多人都点他的《坠机事件》嘛，哈、哦，这一位就是郑中基了。那郑中基的话，玉山点了《别爱我》，他说被喝酒耽误前途的好声音啊、哦。那活力轩也有点郑中基的歌，不过活力轩点的《无赖》，我们歌库里面没有《数迷茫线》，我们就用《别爱我》来代替啊。他说呢，郑中基的歌声。活力轩说郑中基的歌声是我此生最爱，每次听他的歌我的心情总会被他的声音随之起伏，更胜于我的学友歌。对不起了友友、啊、没关系、啊、没关系。他说呢，曾经去唱歌，有一个男生、哦、唱得好像郑中基，我的目光瞬间居然被他的声音给吸引了。可惜郑中基因为喝酒的问题一度被打入 冷宫了，但期待他可以借酒成功回归歌坛。来听一下郑中基的《别爱我》。

0: 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咯。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这位歌手，这位前辈也令人觉得很可惜啊。来自于宇珍点播陈盈杰的歌曲，但我们没有破浪人生，但我们有海海人生。宇珍说他唱歌其实很好听，只是生前有伪造文书案，然后也被判刑，后来也生病，前阵子才离世，希望他一路好走。那么也希望大家永远记得这个歌坛的大姐大好的那一面吧。

嗨嗨林星来自于陈盈杰。好，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点名时间了。感谢火力学的提醒，他说9月13号是礼拜天是吗？真假的？欸，真的欸，9月13号是礼拜天，那我庆祝个毛，没得庆祝了。那这样怎么办？提前咯，9月11号，我看一下我的行事历啊。9月11号，没事情，好吧，那就提前啦。2周年欸，陈思业宣布2岁生日欸。我是不是刚好卡到礼拜天呢？奇怪。All right， 今天点歌的朋友也是十分踊跃哦。但我觉得还是要适时的点点名啦哦。有时候可能不一定会播到你的歌曲，但至少大家露个脸嘛哈。好，来，首先呢是 Edison Huang 晚安，还有欧阳维克。欧阳维克点播的是小鬼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啊，的确也是蛮可惜的。然后吉米牌花生酱提到的是薛岳，他说很多像流星一般的艺人，薛岳就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嗓音。再来是明南晚安，全勤奖得主了哈，明南跟霍丽轩还有娟娟三位代表，还有很多啦哦，就竹凡不及贝仔，谢谢你们天天签到。IG 也是啊。徐雅晚安，丽云晚安 ，April Lin 晚安，诺哥 ，John Lin 以及 Tina Chan， 还有我们前几天才见面的文德兄，哎，文德兄今天也是有点歌啊。再来是我们的圈圈晚安，还有 Mio Teal 啊 ，Mio Teal 想要跟台中一八小乖父亲来问个好啊，问候一下啊。青荣晚安，还有小白，你点这个 Cat's Melody。Cat's Melody 巷仔口的风，因为我们他是虚拟独立创作者，我们歌库是百分之一千没有，100%没有，但是也很谢谢你跟大家推荐这位虚拟创作者，应该是蛮好听的，我等一下来听听看。他说独立创作者就是很辛苦，要听见他的音乐很难，希望歌库有他的歌就没有。那小白想要跟嘉伦说不要生气，自己不要生气，我才不生气，晚安。再来还有王淼淼晚安，推荐的是方继伟《愿苍天变了心》，以及耀晓德跟 Eddie Lin 跟程轩晚安啊。酸倩少女前阵子他的在节目上有播过，不过这种花枝塔感觉是没有了啊。Anna In 晚安，还有嘉禾晚安，阿信小颖跟苗栗徐小军，点播的是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啊，金命晚安，惠利晚安，跟圈圈晚安，还有那个赖怡如哈阿呆。然后娟娟说 ，Kiki 跟小宝他有看，也推荐那个标书啊。凯西晚安，张威廉晚安，萧贺硕也是好久不见了。然后福星点丽奇啊，熟林晚安，跟这个 Paylin 菜。奇怪，我觉得今天发现很多人点 Tank 的歌，但其实 Tank 还有新作品推出啊，哦，他还在线上。不可惜不可惜，他还在线上的。好，蔡琳晚安，跟嘉涵晚安，然后胖爵惠满 Ellie Chu 跟文琪福美娟娟美娟 Peter Cole 跟飞券，还有佩瑜，还有玉正 Hank Wong， 秉承宇珍欧环燕，以及佛丽轩啊，佛丽轩哈 ，Young Han， 以及维尼跟七星梅，还有我们的诺哥跟曾威玉跟蓝海明啊，他问他的吃了没？我吃了，我吃了，你呢？然后蔡千亿以及静静妹晚安哦，家里小杰也是在遛狗中晚安，还有 Kiki Huang， 还有彭小伦，哎，今天很多人哦。然后玉山晚安，跟那个萝卜好，萝卜晚安，杨宗纬现在也还算在线上啦。然后瑞瑶晚安哦，守人晚安，林小培的歌哈，还有那个彰化婉玲是点播朱丽静的歌，也是非常可惜。好，雅珍谢小谢，好小谢晚安哦。
再来是宜萱，文德我们推荐的是阿桑的歌手，等一下有机会的话来帮大家播出，因为很多人也提到了阿桑这位歌手啊。再来君君晚安，立胜晚安，以上是脸书，那么重点发展平台 IG 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点哈。今天点名的时间花了比较长一些，继续来听一下这一位也是很可惜的歌手啊。我们说的今天可惜的范围内包含了不在歌坛或是曾经做错事情暂时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之内都算了。那这位是 John Lin， John Lin 是新朋友吗？之前没看过这个 ID 啊。他点的是林小培他的眼泪，那首人也点了林小培的歌，我们就一起来共享这首林小培的他的眼泪。

真的也是天妒英才。这位是方大同 Love Song， 今天很多人点了方大同的歌哦。那我用这首歌来当代表，因为大家点的方大同的歌曲都不同。那首先是

方大同的 Love Song， 好怀念方大同哦。我认为方大同是他走了之后，那个作品传唱度最高的一位歌手，因为他几乎没有比较冷门的歌，我觉得每一首都有独特的风味，每一首都很好听啊。那今天我们做了这个特辑，一连听到了很多好久不见、很久没有听到了，就是你会怀念的这些歌手，但他的作品可能就永远停在那边了，就永远不会再更新了。啊，非常令人感到惋惜，但这一些好歌呢，它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播放，在我们心里永远不会听腻的，越沉越香，这些好歌，这些歌手的声音永远都在我们心中的。方大同 Love Song 除了佩瑜跟 Anna In 点播之外呢，还有美明也点了这首歌哦。那美明说呢，真的很舍不得他的离开，他真的是很能贴近我们的歌手，写的每一首歌都深入我的心中，是一个很会写抒情歌的人，每次压力大或是心情不好，听他的歌仿佛就是一种救赎。嗯，跟我想的一样。好，来 IG 这边的听众朋友，我们也不能够错过的，我们来看一下 IG 这边也有很多全勤奖得主啊。除了 IG 这边常年投箱活力轩之外，还有君君跟 Anna In 也是啊，依萍也是，都是很全勤的。再来还有美明跟 Cindy 也是啊，几乎要全勤。还有 Mia 悠悠也是哦，谢谢你每天都跟我说晚安。然后还有我们今天新人和第一次的留言，华晨宇的齐天大圣，华晨宇的外号叫花花吧。他说早期的唱功跟作词作曲真的很厉害，但自从某位女星偷偷生下跟他的小孩之后，就开始一堆负面评论出现，演唱会的事件也是，感觉一直在走下坡。诶，是张碧晨吗？是吗？好像是哦，我不知道。诶，不要乱八卦。其实这样现在网络很发达，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是吧。然后家里小姐晚安，家里小杰是推荐邓丽君的歌声哦，因为当时是军中情人啊，邓丽君。再来还有这位是 Jason Chu， 推荐的是王墨君《偷哭的日子》，然后说再过几天是他的生日。哇，再来这位非常直接了，这是 PARTN4R， 他想要点王力宏的《心跳》，然后说一表人才，可惜是个渣男。确实，他现在也没有新歌推出了哦。但还是会在大众场合出席啦。再来 Frank 想要推荐的是王杰的《上帝也哭泣》，痛失的歌喉，因为被下毒的关系就被毒哑了，很可惜很可惜。然后来声带的确受损蛮多的。好，阿浪也是选 Tank， 你的情歌以及爱分享晚安，还有佩瑜跟蔡琳。再来还有这个是阿信、小颖、台南阿荣跟启阳，还有 Kelly、 小白推荐的是朱丽金《一千万次的泪水》哈。他说2019年发现罹癌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逝世于2022年7月3号。想要跟嘉伦说自己不要生气，我才不是。诶，这个坑脸书是不是念过了啊？那 IG 这边再来一次。好，没关系，重要是讲两遍嘛。OK， 再来继续来听到的是脸书这边要点播的歌曲哦。哇，这个也是消失了一阵子了，想不到今天下半段还有 K-POP 可以听啊。这是来自于金航点播的歌啦。那金航要点播的这首是 Tiara 的 Sexy Love。 因为 Tiara 传出了霸凌事件嘛，随后就淡出在演艺圈当中了。哎，不过呢，前三天有个新闻哦，就是他们要来高雄合体开唱了，但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所以我们就默认他为暂时消失在大众视野啊。没有想到他会合体啊，真的活久见啊，活久了什么事都见得到。钟金航点播的歌曲 Tiara 的 Sexy Love。

来自于 Bella 的这首歌曲 Sexy Love， 就一起期待一下10月份在高雄的演出。哇，到时候一定要唱很多的经典歌曲，比方说 Roly Poly 啊、哦、等等的这些歌啦。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今天主题让大家直呼好可惜的歌手，同时呢也是很可惜的艺人。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送上的是来自于 Apple Lin 跟欧阳维克啊，应该还有其他听众朋友 也有点这首歌、哦、黄鸿升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今天也再次感谢大家的点播了，真的很谢谢大家。下礼拜二再来玩咯，我们每个礼拜二四都有十元点歌机的，所以错过一次不要紧，总有一天会点到你的，好吗？明天再见了，明天 Friday 了，好快。那明天还要 Crazy Friday 吗？我们已经连亏好几个礼拜了，明天该休息一下吧、哦、好，那我们就明天见了，大家晚安。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来自于小鬼黄鸿升。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地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主持人静莹。最近的天气真的多变化，拜托我们的线上的听众朋友，要不要觉得说我一大早起来看到很大的太阳，气温逐渐攀升，我就可以短袖短裤就出门了，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梅雨季节嘛，所以在这之前呢，建议大家洋葱式穿搭。如果你真的是比较怕热的，我们里面是可以穿短袖，但是呢薄外套是一定要带的，一定要带的。那我因为最近因为天气很好，经营都是在外面跑，除了骑车啊自行车以外呢，这一阵子我常常爬山，因为我们离那个樱花园区比较近，因为我们住淡水嘛，那很多人会习惯到那个天元宫那边去看樱花。那因为距离近，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很习惯，就是从家里慢慢走上山。所以最近我也常去爬山。可是我最近发现一件事，像我们本身比较爱运动的人，照理说我们阳光是晒得够的，再加上我们平常不太挑食。像静莹的食量很好，食欲很好，不挑食，所以呢基本上从食物上面吸取的营养呢也是足够的。所以我身体检查，我像我每年身体检查，有时候半年检查一次，我检查出来就是所有的数字都很漂亮，然后包含人家说像年过半百比较容易骨质疏松的这个年纪，有没有接近更年期的这个年纪呢，骨质通常都会比较脆弱一点，数字都会不是那么漂亮。可是我到目前为止我去检查出来的数字都很好看，甚至有医生啊，有骨科医生跟我说，你这个骨质根本就是20到25岁的骨质，怎么那么厉害啊。所以我也一直以我自己身体健康，身体比跟年轻人一样自豪。可是这几天晚上我发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阵子常爬山常出去外面活动的原因，不晓得晚上睡觉啊，因为你看我们那个怀孕的时候不是会抽筋，有没有？或者天气冷的时候容易抽筋，我不是抽筋，我是那种有点酸痛，那种酸痛像什么，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不是有一种成长痛，就是说家里有小孩也是啊，就是大概他要抽高的时候啊，小腿那一段特别的酸痛。我这两天晚上睡觉就有这种感觉，或者自己也吓一跳，我想说怎么回事，不可能到这个年纪我还在长高吧，铁定不是嘛。那我们平常又这么注重保养，甚至又这么注重运动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但是呢，我其实这两天我遇到的时候我也很担心，我担心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现在人文明病很多嘛，纵使是那种生活很健康的人，未必不会有一些隐性的疾病出来嘛。我们不是新闻上也常讲啊，不抽烟的人得了肺炎，有没有？然后呢不喝酒的人得了肝癌，甚至有一些人呢身体本来很健康，又一直要保持运动，可是呢突然有一天天气变冷了，人就走了，有没有？那个冬天的时候啊，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哦咦哦咦哦咦从外面这样子一台一台过，有时候再走的不一定是年纪大的这些爸爸妈妈，对不对？有时候甚至是正当壮年的这些年轻人，男生女生都有。所以呢一旦发生身体只要稍微有点微恙，静莹本身都会很小心。稍微抽痛一下我就赶快去检查。不是因为我们那个穷紧张，其实是我们身体会给你一个提醒。 好，身体其实它哪里不舒服，它一定会提醒你。那你要记得这些征兆，你要去发现这些征兆，你要去小心。好，宁可让自己累一点，去检查一下，也不要轻忽它。好，这是那个静音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呢，有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大家就是也可以彼此互相聊一聊，分享一下。当然今天呢，也因为前两天就是有发生这个问题呢，我今天有特别请我一位好朋友人到现场，就针对这个部分，想要请他给我们一些算是专业上的建议，也跟大家聊一聊怎么照顾我们这种年过半百的身体，好不好？好，那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到现场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今天邀请的这位我的好朋友，他本身是食品科学的专家，那当然他自己现在目前也有一家蛮大的公司，听说全世界到处跑都有他的足迹，那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呢有很多药厂也邀请他去做顾问，甚至听说最近还要教书是吧？
2: 没有啦，那是邀请而已、
1: 啊、邀请啦，但因为他说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啦。哎，坐育英才，这是有福报的，好不好？好，邀请，就是先欢迎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那个不是啊，那个是医学大学那个食品营养系啊。
1: 嗯。
2: 然后叫我去就是讲一些经验，因为我本身也是食品营养背景出身的嘛。
1: 对。
2: 啊，叫我去讲一些经验的、
1: 啊。嗯。
2: 那我当然就是求好心切，就是说，想法可以很多啦，但是没有兴趣的或者是什么的、嗯、不要走冤枉路啦。
1: 诶，这其实我觉得是实在话。
2: 对啊，我就是所以那个教授都说
1: 你到底是来建设还是搞破坏的？
2: 对
1: 没有啦，有时候是
2: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啦，我也不跟你在那边迂回。
1: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2: 诶，对啊，
1: 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兴趣所在。
2: 对啊。
1: 有时候只是好像看到什么有兴趣他就砰砰砰就进去了。那一头撞到南墙啊，完蛋了，不适合我，回头。
2: 就分析嘛，然后这个未来可能可以怎么走嘛。
1: 嗯，
2: 给他们增广见闻嘛。
1: 对对对。
2: 然后再自己去判断嘛。
1: 这是啦，只是你有没有时间啊。
2: 关键是我有没有时间、啊、那其实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你那个小腿对不对
1: 啊，对啊，诶，我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说齁今天特别邀请你来，就是我自认为我自己很认真在保养我自己的身体，可是昨天那样子的抽痛就像类似成长痛这种，其实我也很担心、欸、
2: 其实你看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
1: 嗯、
2: 那你转眼间也快60
1: 在住口
2: 你那个嘴型刚刚
1: 住口
2: 那个嘴型好像刚刚要骂人的嘴型。
1: 好了，重点是什么？
2: 没有啦，那毕竟也超过50岁了嘛。
1: 对啦，年过半百。
2: 那你过了50岁，讲实在话，就是女性朋友当然就会面临到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嘛。
1: 那是铁定的啊。
2: 对不对？
1: 嗯。
2: 你这就是可能明年就迈入更年期也不一定嘛。其实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
1: 没有没有，我都没讲话，笑而已啊。
2: 不要觉得我在污蔑你。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笑而已啊。
2: 我告诉你，其实你那个是前兆了，那个是进入这个时期的征兆，
1: 而且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2: 那个是怎样的？那个是可能你的肌肉神经开始缺乏某一些营养素，因为快迈入更年期的时候，某一些营养素啊，它会很容易流失。
1: 我知道有一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哈，其实跟我们的神经是很有关系的，
2: 跟神经跟肌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嗯 嗯, 嗯，
2: 我打个比方说啊、像这个维生素啊、我们的肌肉，有一种维生素就很需要它。
1: 哦，哪一种？
2: 维生素 D3。
1: 哦，维生素 D, 我知道。
2: 你看哦，
1: 对对，
2: 如果你有去做一个抽血检查，你检查出来发现你的维生素 D3 是不足的，你就会发现你的一个肌肉的结实程度会不一样。打个比方说你最近有这个情形，那你自己再去观察，你的肌肉的那个紧绷度，有没有跟过去一样，还是最近好像稍微松了一点。
1: 我觉得啦，因为我算是运动量蛮大的，
2: 对。
1: 可是呢，不管我再怎么运动，就算我保持跟年轻的那个运动时间差不多，我的那个肌肉结实度都不如10年前。
2: 对啊，那你因为你一方面在走下坡，一方面在流失嘛，所以它的一个，那你我告诉你，这个很明显，你去验维生素 D3，你的维生素 D3 浓度一定往下滑。
1: 我验过，
2: 绝对往下滑。
1: 我跟大家报告。其实齁

0: 让我照，因为维生素 D
1: 它有一个标准值嘛，
0: 对对对，
1: 那标准值是黑字嘛，
0: 对，
1: 那标准值以下啊，可能会它也不是红字啊，就除非很极低的才会红字，但是你的数值一定绝对大不如前。
0: 对，我特别就是要说，因为维生素 D 本来我们身体会能够制造嘛，
1: 啊、
0: 紫外线照射皮脂腺就是会有那个维生素 D，
1: 对啊，
0: 可是众人如果运动量这么大的人哦，我告诉你，我去检测我的维生素 D、还是不足、欸，
1: 它是下滑的。
0: 对，我就觉得说啊，我晒太阳晒成这个样子，维生素 D 还不够，所以我自己本身也要补充维生素 D、啊。
1: 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的浓度可能五十几，那现在可能二十几，那二十几还不至于说。不至于说这个缺乏，但是明显的它的数字就是低那么多，
0: 就终究还是不够。
1: 那会不会影响？一定会啊，所以你的肌肉已经开始有状况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在这个更年期的一个前后，最容易产生这种情形，所以它是在警告你，时间到了，时间到了。
0: 如果照这样讲，那如果说过了更年期，不就会加速？
1: 会加速，会加速。所以你看，过了更年期，你会发现哦，你的那个赘肉越来越容易生出来，然后肌肉越来越容易流失。
0: 对，
1: 对啊。
0: 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反正这个是正常。我告诉你，不正常。
1: 然后再来免疫力，当你的 D3 的浓度下滑，
0: 对，
1: 你也会发现，免疫力也受影响。
0: 这个我知道，因为你知道之前那个我们常常有看一些那个报章杂志在说啊，
1: 对，
0: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你的患病率，就是那种传染病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容易被传染的人？
1: 对，
0: 只要是容易被传染，什么传染病，你都是那种跑第一线的哦。去检查你维生素 D， 你维生素 D 绝对的是严重不足。
1: 对啊，
0: 对，
1: 对啊。
0: 可是我们现在也都会去吃啊。
1: 所以你看，你如果最近啊，刚才我讲的这些现象，再加上你最近也说，对，好像比较容易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容易感冒，
0: 比较容易累耶，
1: 比较容易累，那就很明显嘛，你去医院就是你看你的数字就说话了嘛，就真的下滑嘛，那你赶快补回来，维生素 D3 赶快补回来，你就会发现，好像都不一样。
0: 可是我们补也补啊，但是我总觉得我之前补跟现在补，我吃的东西一样哦，吃维生素 D 也一样啊，加强补，可是好像
1: 你不要忘了你年纪，你要再加强，
0: 还要再更多就对了。随着年纪要加大，
1: 当然啊，
0: 但这样不对啊。如果本来我吃一颗，那我接下来要吃两颗，再来不要吃三颗，会不会越吃越多嘞？
1: 本来就你身体老化，本来就会出现的情形，
0: 是，
1: 你当然把它补回来啊。
0: 是，
1: 对啊。
0: 那如果说像我们在选择维生素 D， 有没有什么配方？因为其实现在也蛮多的，怎么
1: 维生素 D 就大致上分两种，一种是活性，一种是非活性嘛。那当然我们要快速补充就是活性的。
0: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活性，什么是非活性啊？怎么挑？
1: 其实活性的来源就天然来源啊，非活性就合成啊。那活性来源就是羊毛脂去萃取。
0: 是
1: 啊，那个比如说这个在你比如说你去做健检，那有医师就会咨询嘛，
0: 对，
1: 那如果你发现 D3 浓度不够，医生可能就会推荐你，很多医院都有在卖这一支啊，就是那个一个黄色的玻璃瓶，
0: 对，
1: 然后一小瓶，
0: 也很像那种安瓶状的那种小安瓶，
1: 一瓶我记得2000多块嘛，一瓶2000多块，
0: 差不多，差不多
1: 25沫，25沫，2000多块嘛。
0: 对，
1: 那个就活性的，它是液态状的、活性的、油脂状的，那就是天然的。
0: 其实我是希望说，你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就是说活性的维生素 D，那像我们这个状况，除了维生素 D 要补充，还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
1: 那其实像你那个就很明显，你的一个神经的这个还有细胞的这个，那一般维生素 D3 再补充，通常也会伴随着跟钙一起补充啊。
0: 跟钙一起补充哦，
1: 跟钙一起补充。
0: 但是呢，爸爸妈妈，我相信哈，钙跟维生素 D 呢，你们一定是有补充的经验嘛。
1: 对。
0: 可是呢，在选择上呢，其实我们还是很困扰。没关系，好，我们下一段节目好好来请教一下，好，我们黄顾问到底怎么补充、怎么选择，对我们身体是最有帮助的。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好，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好，黄顾问，那你刚刚说那个管状的，其实刚刚其实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小编嘛，小编姐姐她有说，她之前就是也有那个医生推荐她吃维生素 D， 可是她一次叫她喝了半罐，嗯，3000多块一次半罐，一次1500就没了，两天就 get 手啊。你当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每一个都是财团夫人，好不好？
2: 没有啦，就是那你就是花那一段时间的钱，后面也是维持也还好啦。
1: 嗯，
2: 那最主要是因为你流失了嘛，
1: 因为流失速度快。可是我们每天都要吃，所以我们希望说给我们一些建议，包括你刚刚说维生素 D 通常要搭配着钙一起吸收嘛，
2: 对对对对对，
1: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啦？
2: 这钙啊，讲到钙我就觉得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
1: 嗯，
2: 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2: 那台湾统计下来，我们台湾人啊就是整个去统计出来吃钙片，包括民间的，包括医院的，这包括诊所，整个统计下来，
1: 嗯，
2: 我们吃钙片的那个密集度啊，
1: 嗯，
2: 以及吃的数量啊，
1: 嗯，
2: 可以说是全亚洲那个量是第一名，用那个人口比例去换算，
1: 是，
2: 我们吃的钙片是全亚洲第一名，
1: 嗯，
2: 那还有一个数据，我们骨质疏松的增长率也是全亚洲的第一名，
1: 好矛盾的数字哦。哎，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清楚？黄顾问刚刚讲，因为这个都是有计算的数字嘛，
2: 报道过的，
1: 好，官方统计的数字，
2: 嗯，
1: 如果非官方的或者私底下我们不知道，可能更多。
2: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吃钙片谁吃最多？台湾人。
2: 对。
1: 然后骨质疏松问题最多的也是台湾人。这怎么回事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是意思是我们吃的钙片是白吃了就对了。不是说白吃哦，是白吃了。
2: 没错没错，就是简单讲就是没有吸收进去。
1: 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2: 很有可能。第一个，你比如说钙要一般会结合维生素 D，
1: 嗯
2: ，D3 或者是晒太阳才能够吸收，对不对？
1: 嗯。
2: 好，那重点来，你的维生素 D3 品质好不好？会不会影响吸收？
1: 嗯，
2: 这第一个嘛。
1: 嗯。
2: 第二个，你的钙的分子量够不够小，也会影响吸收嘛。
1: 嗯。嗯，那如果照你这样说啊，我们说真的，我们
2: 像很多长辈会想说啊，这个我多补年长者啊，多补充一些钙质，
1: 对，
2: 那就每天喝牛奶，
1: 对，
2: 哦，每天喝了这个1公升的牛奶，
1: 有人每一天哦，早上500cc，晚上500cc，
2: 啊，
1: 真的这样喝啊，
2: 每天喝1公升牛奶啊，结果还是骨质疏松啊，
1: 那
2: 一样哦，比如说像欧洲、美国啊，
1: 是
2: 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喝牛奶是怎么喝？是从小喝到大。
1: 啊，对啊，像欧洲
2: 俄罗斯也是，啊，
1: 欧洲、美国，他们都是把牛奶当水喝的啊。
2: 俄罗斯那个牛奶甚至比水便宜。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从小喝到大，
1: 对，
2: 也一样骨质疏松啊。
1: 这个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啊？
2: 重点是你牛奶，不管是牛奶还是哪里的钙，
1: 是
2: 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被利用？
1: 哦，就是说它吸收进来的钙，
2: 对啊，
1: 到底有没有真正补到骨头里面去啊？
2: 有没有被利用啊？
1: 对
2: 对啊，
1: 那如果没有补进去，
2: 对啊，
1: 的问题其实是蛮危险的。
2: 为什么小时候喝牛奶，
1: 嗯，
2: 效果很明显，
1: 嗯，对，
2: 结果老了喝牛奶没有效果，
1: 是因为我们吸收不好吗？
2: 吸收力会下降，
1: 啊，对啊，年纪大吸收力会下降，
2: 啊，吸收力下降啊。
1: 那如果是像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
2: 其实像现在澳洲他们就是说本来就有啦，但是台湾近，
1: 嗯，
2: 台湾这一两年才听到啊，
1: 嗯，
2: 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钙，它分子很小，
1: 嗯，
2: 它叫维晶钙。
1: 维晶钙，
2: 应该大家都没有听过，它
1: 叫维晶钙，
2: 对，没听过。
1: 嗯，
2: 那它是怎么发现的？它其实是从澳洲的这个原住民身上去发现的。
1: 澳洲原住民，
2: 嗯，他身上会发现，因为后来研究发现说，澳洲的这种原住民啊，
1: 是
2: 啊，他这个到了70岁80岁都没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
1: 70岁到80岁都没有，
2: 哎，都没有。
1: 等下你说的是男生吗？
2: 男女都一样，
1: 女生他们也生小孩，
2: 对啊，对对，男女都一样，
1: 那一样都没有骨质疏松，
2: 那就会去研究嘛。那一般我们做这种研究都是从饮食去研究嘛，
1: 是，
2: 那就去研究，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也没有比较厉害、啊。
1: 对，他吃了什么东西？
2: 后来发现哦，他们有吃一种比较特，嗯、比较吃一种盐巴。那盐巴看起来跟它不一样。
1: 盐巴我们也吃盐巴呀。
2: 啊，我们的盐巴是海里面来的，对。
1: 哎，大部分是，对对对。
2: 他们的盐巴是从那个火山岩，就沉睡的火山岩。
1: 嗯。
2: 那火山岩不是有一种盐叫盐盐吗？
1: 哦，对啊，盐盐。我们吃牛排最贵的牛排要加盐盐啊。
2: 对对对对对，他们吃的是盐盐。那他们这个盐盐很特殊，后来分析下来
1: 是
2: 他们盐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结构的钙，
1: 嗯，
2: 把它命名为维京钙，因为
1: 哦，
2: 就是分析下来，它这个钙的一个结构，
1: 嗯，
2: 比一般的钙的结构分子更小。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吃这种维京钙，
2: 对，
1: 里面的那个火山岩壁的维京钙，盐盐啊。因为吃饭的时候会加嘛，
2: 有那个
1: 它因为它是小分子，
2: 对
1: 它，所以它可以直接就到我们那个骨质缺陷的地方，
2: 容易吸收，
1: 对对对，
2: 容易吸收。
1: 哦，哎、嗯欸，那问题是我们以前也没听过这种维京钙，台湾现在有吗？
2: 台湾现在有
1: 吃得到吗？
2: 台湾现在有，台湾现在有。
1: 哦，如果吃得到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钙片我们本来就都有在吃。
2: 你看澳洲有全世界最好的D3，
1: 对，
2: 因为它养很多嘛。
1: D3也是澳洲的，
2: 应该是它美国公司啊，但是在澳洲生产。
1: 对，
2: 那为什么在澳洲生产？因为全世界那个羊的这个绵羊啊，
1: 对啊，澳洲很多绵
2: 羊、
1: 啊，
2: 羊很多嘛，
1: 对，澳洲纽西兰最多了，
2: 它各种羊嘛，绵羊什么羊很多，
1: 对对对，
2: 啊，所以全世界，我刚才讲了，活性最高，目前全世界公认的，就羊毛子来源活性的D3嘛，
1: 对，活性D3，
2: 澳洲它就是产地原产地嘛、嗯，
1: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去一趟澳洲，维京眼也找得到，然后呢D3也找得到，
2: 都找得到，
1: 但是问题是我们又不可能全台湾人带去澳洲、啊，你至少帮我们想想办法带回来吧。
2: 已经带回来了，
1: 已经带回来了。现在有开始要上市了吗？
2: 对对对对，已经带回来了。
1: 哎，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待会要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既然已经带回来了，那什么地方买得到？那多少钱买得到？我们起码要知道嘛，不然我们怎么照顾？那听众朋友，我们本来就要吃维生素 D， 我们本来也需要钙质的补充。过去你可能吃了很多，可是呢，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会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哦、原因出在哪里？我相信呢，爸爸妈妈一定想要了解。没关系，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的客服专线是0800-550-123 0800-550-123。 那至于台湾现在准备要上市，哪里买得到，价格是多少，我们待会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待会回来哦。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黄顾问有说啊，好、哦、他说最好的第一在澳洲，那维京盐最新发现身体吸收率最高的、哦、一个钙、哦、从维京盐里面萃取出来的维京钙，诶，到底哪里买得到？既然顾问已经到台湾，那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你自己到澳洲去签回来，对不对？
5: 应该是这么说啦、嗯、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这个原料买进来、
4: 嗯、是
5: 在台湾生产嘛、嗯、但是没办法，
4: 嗯，
5: 它整个必须在澳洲生产。
4: 你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我们不是买它的原料来台湾制造、
5: 嗯、不是，
4: 我们是每一颗每一颗要他们那边制造完带回来。
5: 你就说原料买回来，然后工厂我也跟我做人家顾问那么多，
4: 嗯，
5: 那我认识那么多的生产厂家，
4: 是
5: 那为什么不要买原料进来？
4: 嗯，
5: 啊，买原料进来在台湾生产，那成本比较低，
4: 差很多、哦、
5: 啊。为什么一定要在澳洲生产？有这个牵扯到、
4: 嗯、在哪里？
5: 牵扯到技术问题。
4: 哦，
5: 啊，
4: 怎么说？
5: 就是说，澳洲啊，它有一家这个药厂啊，
4: 哈、嗯，
5: 它的一个软胶囊技术以及它的一个、嗯、这个包埋技术，
4: 对，
5: 目前台湾是没有的。
4: 哦，这个技术现在目前台湾做不到。
5: 对，那这个技术呢，我用讲的，
4: 嗯，
5: 你绝对感受不到。
4: 嗯，
5: 啊，你现在桌上啊，对不对？
4: 哦，你说的是这一瓶，对不对？
5: 你拿一颗，你拿一颗出来。
4: 哎，这个。哎，
5: 你下次，你拿一颗出来，
4: 它、哦、这个包装，
5: 你放到嘴巴里，直接把它咬破。
4: 哦，它包装很扎实、哎，塞得很满。等一下它
5: 咬破，咬破之后要咀嚼、
4: 哦。等一下它不是硬的，我把它倒出来一下。
5: 不是不是，
4: 它不是硬的，它是软的哎、嗯。
5: 没有啊，因为D3它本来就是油状。
4: 嗯，我把咬它咬破吗、嗯？
5: 你把它咬破，然后在嘴巴里面咀嚼。
4: 哎，有没有听到啵一声？
5: 嗯，在嘴巴里面咀嚼。那皮不要吐掉，皮就是慢慢咀嚼，它会融掉。欸、
4: 好香哦！
5: 欸、皮它会慢慢融掉。
4: 就是里面哈、哦，听众朋友，它咬开哈、哦，里面是液态的融，整个融出来，
5: 嗯，
4: 带有一种柑橘香。
5: 对对对对。
4: 嗯，它的那个皮啊，它的那个软胶囊咬起来有点
5: 甜甜的
4: ，QQ 的，有点像在咬那个藕泥的感觉。
5: 啊，对对，甜甜的，甜
4: 甜的，甜甜的，嗯、但它没加糖吧？
5: 没有，它那个不是糖。
4: 嗯、
5: 甜甜的，但是那不是糖，
4: 这是什么？
5: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牙膏里面不是都有加那个
4: Salicol
5: 啊？
4: 哎、哦，那、欸、对牙齿很好啊。
5: 所以我叫你用咀嚼的，它会维护我们的牙周，
4: 哦、就保护牙齿
5: 啊，保护牙齿。
4: 哦，所以它这个它里面刚刚流出来整个这样浓浓很香带柑橘味的、嗯，这个就是维京钙，
5: 对, 对, 对，
4: 它是液态的，
5: 它是液态的，嗯。
4: 哦，它液态钙，然后对就是我们在。嘴巴咬的时候，它已经慢慢能够被我们身体吸收。
5: 经过技术，然后包埋过啊，水变液态、哦，然后维生素 D 3本来就液态的。
4: 对，
5: 就这样子。
4: 哎、欸，好香哦！
5: 然后你看哦，那个有那个柑橘味，那个是柑橘精油。那柑橘精油目的、嗯、那是一种提取物哈、哦。
4: 嗯，
5: 那个目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柑橘精油在研究里面呢、啊、哈、哦，
4: 嗯，
5: 它本身就是能够吸附重金属。那你咀嚼完口腔先做一个保护之后，你再吞下去。
4: 嗯，
5: 那吞下去，因为它维京钙有经过包埋，
4: 对，
5: 然后不会被胃酸破坏。
4: 对，胃酸会破坏钙质。
5: 到肠道这维，这个柑橘精油啊，
4: 嗯，
5: 它会吸附肠道的这些影响钙质吸收的一些重金属。 啊、哦，他要把它吸附住，让它排出去。哦、
4: 所以它不是只是让我们吃起来有柑橘的香气，
5: 不是，
4: 它是有作用的，
5: 那是有作用，那是柑橘精油
4: 哦。
5: 所以这样子整个会帮助钙的吸收，然后会把肠道的这个重金属类的东西把它吸附排掉。
4: 哇，它真的是学问哎、
5: 欸
4: 而且。这个刚黄顾问有讲，因为这样子的技术、
5: 啊、
4: 这样双层的技术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制作，所以他根本无法从澳洲进原料制来回来自己做，
5: 没办法，
4: 他这边每一颗都是完完整整的坐船过来，坐飞机过来这样子，哇、wow,
5: 那像这样子成本就比较高了，
4: 肯定高的，
5: 对、啊、
4: 一瓶抵人家十瓶，
5: 对啊，这成本，
4: 对，这个其实、哦、我们多少在业界都能够知道的，
5: 对啊，
4: 如果说它每一颗都要原装，都要原装进来，
5: 那个、
4: 它成本是相当高。对对对，
5: 对、啊，关税不一样。
4: 那像这样一瓶，我看一瓶是一瓶是三十颗。
5: 对 对, 对。
4: 那我们现在一天要吃几颗？
5: 如果维生素 D 三而言呢，哈，一天一颗就够了。
4: 嗯、是。
5: 啊，那看你啦，因为就如同那个我刚才讲的维生素 D 三有没有？
4: 嗯。
5: 当你在长时间缺乏的情形之下，你一开始要吃多一点，先把剂量补上来。补上来之后再去维持就好、所以我通常我会建议人家齁十个里面其实有八个可能都缺乏维生素 D3。
4: 嗯。
5: 那你一开始先吃四颗。
4: 哦。
5: 啊比如说第一瓶或第二瓶整个吃完之后。
4: 是。
5: 那你再去用维持的看你是吃两颗还是吃一颗、这样就好
4: 了。哦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有那种骨质有点酸软的感觉，或者是说你长时间本来就有检验出来就是你的骨质有疏松的状态、现在开始你先第一瓶你先都吃两颗两颗，就一天四颗，
5: 因为有的人缺钙啊，钙离子浓度不够啊，
4: 对，
5: 血压会不稳定，
4: 对，
5: 然后晚上睡觉会抽筋，然后不好入睡，
4: 对
5: 啊、这个其实跟钙都有很大
4: 的关系，
5: 密切关系嘛，
4: 对对对。
5: 那再来就是维生素 D3， 你缺维生素 D3 可能会有免疫力下滑、
4: 是，
5: 那肌肉组织能力，
4: 对、
5: 那还有这个荷尔蒙的问题，啊等等，啊还有这个血管的问题，这个都需要维生素 D3。
4: 嗯，
5: 因为不懂维生素 D3， 其实可以去书局买了很多有关于维生素 D3 的书。
4: 哦，对，
5: 对。
4: 好，那如果说一开始呢，我们就是一天四颗，你分两颗两颗这样吃，
5: 对，
4: 先把自己的体质整个调回
5: 正，
4: 浓度先调回正常。
5: 对，
4: 接下来如果只是纯保养，一天一颗两颗
5: 就
4: 可以了，因为它是液态钙、微晶钙，吸收率最高的，所以。重点，那这么好的东西你总要告诉我价格，你现在目前哪里有卖啊？
5: 现在我们上通路，其实通路都已经谈好了啦，
4: 对
5: 啊，因为最近刚好有媒体在播出啦，
4: 电视啦，
5: 那结果媒体播出整个大缺货、
4: 是
5: 我来不及上架，
4: 所以现在药局还缺货啊？
5: 对，现在药局还缺货，还没上架，已经
4: 看了还无法上架，缺货无法上架，
5: 没有货。
4: 那我们现在电视这样一瓶这样卖多少？
5: 我们的一个定价就是两瓶，一次就是购买
4: 两瓶，一次一组是两瓶，
5: 一次就两瓶，两瓶是1800块，
4: 两瓶60颗，1800块，
5: 30颗，
4: 对，两瓶一瓶30颗，两瓶六，两瓶60颗嘛，
5: 1800块，
4: 因为你先吃两个月，先吃一个月看看嘛，
5: 哈，对，
4: 两瓶1800块。快，那这样啦，因为电视黄顾问，因为电视上他们是看得到东西的，那是我们这边，因为大家都是用听的，那也希望说爸爸妈妈不是光听我们讲，他们是能够先试试看，你是不是能够开放一瓶让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5: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说今天还可以啦，但是等到我货足了上架了就没办法。
4: 我们价格不动啊，因为你刚刚说电视卖1800两瓶嘛，两瓶1800，价格我都没有跟你谈。我的重点是后面。
5: 你觉得药局这些老板是傻子吗？
4: 没有，所以我是说我价格不要动嘛，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一瓶，我们听众朋友吃吃看？
5: 我知道，因为你的习惯都会想要开放体验。
4: 对，你要吃满意啊。
5: 我要讲的就是说，等到了通路上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开放这一瓶体验。然后今天呢，我会开放给30位，
4: 可以哦，
5: 听众朋友。
4: 等一下30位而已、
5: 30位，不要多，不要多哈，30位听众朋友啊，因为它成本很高，30位听众朋友呢，两瓶是不是1800？
4: 对啊，
5: 那我就多送一瓶，这一瓶就给你开放体验。如果体验不满意。另外两瓶退回来。
4: 可以哦。
5: 我1800还你。
4: 可以哦。
5: 对。
4: 听众朋友，今天前30位黄顾问说因为他好东西他不怕，你吃吃看。
5: 对。
4: 你吃几天你就有感觉了啦。
5: 对。
4: 齁、回去 你今天订到的是哦，1800是两瓶哦，哦，两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后面加一瓶体验给大家，一瓶体验，哦，你回去先把它打开来吃，刚开始浓度要把它提升，钙浓度提升，低浓度提升，
5: 你就那30颗，你就吃一周，
4: 对，30颗，你刚好一个礼拜，
5: 你就吃一周，
4: 把它吃完，好，吃满意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哈，
5: 对对对，
4: 0800-550-123。0800-550-123，前30位，1800块带回去的是三瓶哦，其中一瓶开放体验，你回去就给他吃吃看。前面30颗，大家记得一天4颗，好，早上2颗，晚上2颗，饭前饭后都可以。先把你的维生素 D 浓度提高，再把你的钙质浓度提高。到后来你才恢复正常之后，你再用保养的方式，一天只要1颗到2颗。最主要这么新的一个技术从澳洲、哦、原装这样子进来哦，每一颗里面都有液态满满的那个维晶钙，补充我们的钙质跟维生素 D。 记得第一瓶把它打开先体验看看。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前30位赶快打电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益泰钙加 D3 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来自澳洲的活性钙加好的 D3， 一瓶30颗，两瓶给大家1800块，最重要的是今天买两瓶再加一瓶，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好，这个体验希望大家回去每一天，好，每一天早上晚上各两颗，一天四颗，先让身体的 D3 浓度提高，先让身体的钙质迅速补充，那之后呢纯保养一天只要两颗，最重要你要买得到。现在目前全通路的价格两瓶是1800块，但是只有今天能够再拿到一盒体验，买二加一三瓶只要1800块，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哎，黄顾问，
7: 对，
0: 20组马上不见了。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以体会到，因为听众朋友其实都很清楚，就是我们有开放一瓶体验，那一瓶体验他们回去马上就可以感受一下，
7: 对，
0: 所以他们很愿意赶快来抢嘛，很愿意抢。但是呢，你看他速度之快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抢钙抢东西抢这么快的，因为他们现在本来就在吃，有的刚好自己本身手上的钙跟维生素 D3 也快吃完了，他说有这么好的东西，我当然赶快抢啊。
7: 我有一个媒体客户啊，就是上架，消费者买回去两天，马上回购。
0: 对呀、啊，
7: 我整个货进来哈，我第一批是走海运哦，就被抢购一空，然后一直逼我，结果第二批走空运。
0: 等一下，你走空运，走空运成本很高
7: 很高。然后我再告诉你，最近
0: 对
7: 石油又涨价，
0: 是啊，
7: 我不管走海运走空运，整个运输费用整个。提升
0: 都很贵，
7: 20%-30%。
0: 天哪！因为刚刚吼，我们那个黄顾问也在讲，他说吼，药局现在还没有上架，因为没货给嘛，因为那个电视刚卖完就缺货了。那他刚刚那一批，他就直接走空运回来，但他算一算成本，接下来他可能到药局价格就会涨了。因为没办法，我相信现在吼，百业都涨。什么东西都在涨，
7: 对，
0: 因为运费很贵，
7: 对，
0: 越来越贵，因为油钱嘛，
7: 国际运费。
0: 但是今天你买到的还是照它现在原本的定价，是非常优惠的哦。两瓶嘛，两瓶是1800块，
7: 对，
0: 两瓶1800块都已经很优惠了。但是今天再加一瓶给大家体验，这一瓶你回去吃满意才留下来哦。但是，
7: 姐，你这个不用一直强调，我看那个电话线、
0: 啊，剩三组，
7: 应该剩个位数，
0: 剩三组，
7: 剩个位数，
0: 剩三组，你能不能再给我几组？再十组好不好？
7: 哦、不行，
0: 因为剩三组，
7: 真的不行。
0: 没有，因为我现在剩三组，你看现在又少一组，剩两组，剩两组，我现在电话还是满的，电话还是满的。你再给我十组啦，因为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你如果说其他的东西，我从来不敢这样子跟你要。
7: OK, 这个需求量比较大，我 就再给你十组，
0: 再十组哦，
7: 再十组。
0: 听众朋友，再十组，
7: 你有买到的，就是有多那一瓶体验，你就体验看看。
0: 对，现在在线上的，如果刚刚我们客服人员告诉你没有了，你现在赶快再拨进来，好，我们黄顾问再开放十组给大家。
7: 对，
0: 这十组呢，大家记得哦，大家记得。因为我们现在媒体的价格，就是电视的价格是两瓶1800块。好，这个价格我们不动，因为药局现在目前虽然没有货上架，但是也是这个价格。两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只有今天有一瓶给大家吃吃看。好，这一瓶30颗回去你先体验。吃完体验满意，好，你再留下来。不满意你退回来。好，不满意你退回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你们现在 好，你们现在可能都还有在吃钙片，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前一阵子有听很多新闻在讲，也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吃钙质吃得很努力，但是反而造成一些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这些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动，没有被身体好好的吸收利用，滞留在血管里面。你以为滞留在血管里面没有问题吗？你有没有，是不是冬天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些人好大管大大血管小血管爆爆爆都爆了？为什么？因为滞留的钙离子如果存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会造成血管管壁脆化，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你今天吃进去的钙能够被身体迅速吸收再利用，好、哦、去利用它，这个对我们来说才是有帮助的。
7: 你不要讲得太好，因为只有十组，你再讲下去
0: 没有 啊, 啊，买到的我们要提醒他呀。
7: 你只要再讲下去，我又要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0: 没有没有，我
7: 真的被逼的哈。
0: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再要求你增加啦，虽然我很期待啦，但是
7: 没有
0: 没有啦。因为如果今天有拿到的好朋友，因为今天黄顾问来这边哦，就是做推广。那对于广告这件事情呢，我们主持人也要负责到底，去推广这么好的商品，既然来到台湾，好、哦，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够吃得到。今天如果没有抢到，之后药局会上架，虽然有可能会涨价，但是我觉得你值得。好，这么好的东西你只要买得到你都值得，因为那是攸关我们身体健康，跟攸关什么，我们后续的人生生活要美满快乐嘛，对不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个骨质一定要好，最重要你要买得到。今天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希望你抢得到，最后五组赶快打电话。
8: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一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磁放，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月清，健康的生活来自健康的心灵，请您跟我一起选择收听城市广播网，这里的好音乐让您的心灵更美好。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满天飞的名片开的粗糙，恭喜恭喜年轻人我今年也不礼貌，人家是总经理，八点一点以后还要靠你，不知道总经理旁边。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允文允武，能动能静，给你千变万化的听觉感受。这里是最酷的电台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陈彦云。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边。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逾界限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今天放假要去哪里？不知道也没关系，打开苗栗玩透透脸书粉丝专页，美食景点活动一次看，还有不定期好礼等你来抽。
3: 不管是亲子出游、情侣约会，还是周末轻旅行，跟着苗栗玩透透就对了。快上网搜寻苗栗玩透透脸书粉丝专页，一起发现苗栗的美好。
2: 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别再撑了，如果累了就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休息一下吧。这里是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安心雅。

0: 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优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新。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骑 U-Bike 由竹南祖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竹南铁佗。
3: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

0: 我你先啊手天哦哦，你先你点点
1: 好一点。天哦哦，白落雨，阿公那家是田那边有哦，骨啊骨，骨啊骨，就是牛马顺流过。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0: 错哎。
1: 小珍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2: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1: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2: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入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八月日出一举成功，九月新日出邀请您一起进场，带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真实会员绩效，玉金光695到1090大涨57%，大力光52%，雅电45%，阳城也有35%，强股轮动不等人，先卡位才有机会。操盘手反攻计划，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17FA。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赖询问。代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来秋风，那里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军对这个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哦，推升了这个国际油价在走高。那么美股周二呢，四大指数是同步的来做拉回，科技股的表现呢也受到了压抑哦。那么台股在周三呢是回测了五日线。老师之前说过，这个强势股呢有几个买进的时机，那么其中一个呢就包括了这个美股大跌哦。那么投资朋友接下来应该怎么把握这个切入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各位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九月的第一天是大涨的，但是呢第二天又出现了拉回哦，所以呢很多投资朋友心里会感到很紧张。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投资朋友呢趁着第二天拉回的时候啊，赶快来进场做低阶哦。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现在全世界在讨论的话题有几个，第一个当然战争嘛，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了，这个解决不了的了哦。其实股市还没有起涨之前，只要下跌就会拿它当借口，等到股市真的开涨了以后，我告诉你打了也没有人会理它啦。这个其实过去来讲都是这样，我们经历过太多了。那么其中选举当然是个话题嘛，对不对？伊朗当然也知道美国要其中选举，在这个时间点它都会就是还有空间可以让它耍一下嘛，对吧？然后我们就是回头来看几个过去历史的经验都想差不多了哦。那包括就是说像去年的关税问题，当然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嘛，对不对？
1: 嗯，
2: 关税问题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解决啊，但是没有新闻在报了啊。
1: 对。
2: 那么油价的部分齁，当然在这边有受到影响，这个会影响到未来的通膨齁，关于这一点倒是有一点间接传递到市场了齁。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礼拜齁，那陆陆续续大家会讨论到就是非农的数字啊。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非农数字出来以后齁，再带你看一下这个周四周五了齁。那这里相当来讲有几种情形啊，就是说第一个大家认为说降息的几率降低齁，那可能就继续涨嘛。但是我想继续涨不是说台股继续涨，我是说美国可能会反弹一下。
1: 嗯。
2: 齁，那到最终他还不是要等到那个月中17、18号那里来做决定。那如果说美国在这边9月如果没有升息齁，那这个当然就涨上去嘛。涨上去的话就是说因为大家预期这个升息的几率已经到达六成了，所以几率很高，那市场的资金都已经先定价了，美国股市也拉回交代过了。当然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就是说跌幅就不会像这个大家想象那么大，反而就是美国股市可能开低反弹一下。那未来来讲的话可能就暂时在这个前高来做一个盘旋齁，这大概美国的状况。那对于台湾来讲不太一样，大家应该有发现说台湾股市今天明显的比美日韩强非常的多。
1: 嗯，
2: 那关于这一点我在前几天就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你不要太在意美日韩了齁，因为如果你在意这个的话你会买不下手嘛齁。但是就算你精准的预料到美国股市昨天晚上会下跌齁，坦白说郁金光大力光还有包括什么 IET,、嗯、对不对，包括全新、嗯、就本波的主流股包括光学股机器人还有就是细光子这个部分你还是有可能会卖飞，就是说你昨天就算很精准的卖到高点齁，今天还是上去了嘛。那这里就说明一件事，台湾有自己的主流啊，然后台湾的跌幅相对来讲也比日韩少非常的多。就是说关于国际股市的部分哦，你我是建议最好淡化啦。
1: 嗯，
2: 当然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研究这种东西，可是你有时候研究太深入台股你会不敢下手。那我回头来讲齁，就升息的话台湾会怎么样，就是说齁你就算是升息齁，台股都在涨了，对，就算还没有升息之前台股都已经在涨了。假设你真的升息了，对不对，我们台股外资会怎么走呢？开低走高，就是可能开低交代一下美国的下跌，然后就拉上来。因为台股现在目前在走自己的回升格局。
1: 是，
2: 关于这一点哦，大家也不用抬杠，你看 OTC 指数就知道了。
1: 对，
2: 因为股王信华在往上拉，他这一次上去如果站上20000的话 ，OTC 是指数翻不了空的啦哈、
1: 嗯。
2: 那但是这就是台湾自己的题材了。好，那然后我再讲哦，那如果万一没有升息了，美国一定大涨嘛，台湾就直接上60000了嘛。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到17号之前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最好的方式就趁这个国际股市在上上下下的时候，尤其是美国股市下跌的时候，你进场去买台湾的主流股，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是对的。好，那台湾主流股在哪里？那我先跟大家讲几件事情，就是说过去大家喜欢研究三井金属啦，对不对，喜欢研究这个包括这个春田制作啊，对不对，喜欢研究什么海力士美光，对不对，那研究到底这些 这些概念股啊，大家都已经习惯，就是说早上起来除了先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要看一下这个日本跟韩国，八点到九点这段时间他们的股票怎么涨，对不对？那因为从这个焦点拉过来，要做被动元件，要做波线布，要做这些相关的股票。但是你知道吗？这些股票哦，大家跟着跑。那今年台湾人被这些股票害得很惨了、啊，哦，就是涨的时候不跟涨，跌的时候他们一开低我们就跟着跌。那到后来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为止哦，很多的人，很多投资人开始有点醒悟。我看我们还是不要跟着美国盘玩好。你跟着美国盘玩，对不对？看他的辉达、嗯，然后我们的股票也不跟着动。
1: 嗯，
2: 哦，然后他们涨一个戴尔，我们就找不到什么概念股，真的很帅的。人家有量子电脑，我们这边怎么玩？就是那几只大的。那你要看这个日本的话，还有包括和韩国的话，其实相关来讲也是一样嘛。那记忆体走到最后，跟着他们卖，结果搞了半天，奈亚克还卖飞了，结果台湾的记忆体还比韩国还强。
1: 是，
2: 那我看韩国干嘛？对不对？
1: 嗯，
2: 但还不如打从一开始就做自己的记忆体，还没事哦。所以看韩国还把这个奈亚克给卖飞了，对不对？看南亚，对不对？南亚那也不要看日本，对不对？什么三金属什么也不要看了哦。好，那这就拉回来进入另一个状况，就是说。昨天那个赖总统不是有讲到那个AI 的那个新十大建设，对不对？然后他有提到三个嘛，量子电脑，然后那个机器人，还有什么？还有矽光子，对不对？
1: 对。
2: 诶，那大家发现一件事哦，那做台湾概念股就好了哦。所以今天你看嘛哦，讲什么矽光子，
1: 嗯，
2: 联雅继续涨，
1: 是，
2: 对不对？那我讲一句公道话了，也不是说赖总统讲完才涨的，这个本来就涨一半月了，
1: 嗯，
2: 更精确的讲哦，矽光子涨两年半的。今年的七月只是做了一个顺势拉回让你上车而已，对不对？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联雅续创新高，当然带动这一波的新矽光是最主要代表做两个了、哦、就是大力光跟郁金光嘛、哦、那其实光学概念股、哦、不难做了、哦、因为它其实比较少，所谓的比较少就是你没有看到那么多的镜头股嘛，对不对？所以你郁金光只要敢追基本上没有问题，那只怕不敢追了、哦、如果真的是不敢追的话、哦、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还有提到机器人嘛，那机器人最重要就是有一个机器视觉镜头，对不对？那纵使是有机器视觉镜头，其实啊很多的这个机器视觉镜头他们也尝试往这个矽光子当中来做发展，大力光就是最重要代表嘛。
1: 嗯，
2: 所以你看人家亚光、金国光今天是不是全都上去？
1: 对，
2: 所以你买台湾概念股就好了、啊、现在做法很简单啊，不要太深化那个对美国还有国际股市的一个看法了，因为最近这两年名字已开啊，我们知道网络上哦有非常多的网红，那会解美国，尤其是在利率的部分，或者是在经济总金的数据上面，这个部分很多人在解。那当然也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过去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全民封美债，
1: 嗯，
2: 然后那最后遗留下来的烂账大家都懂吧。就是当然资金又慢慢回到股市了，那后来这两年转而封那个台湾的主动型 ETF， 对不对？
1: 是，嗯，
2: 你回到股市以后你应该明显的发现了吧，还是股票钱好赚啦、啊哦、你研究那么多，有的商品、哦、它其实是适合那种三五十亿的人在做的，那种三五十亿的人他就是一定要分不同的那个回报率跟期望值的商品去对冲。如果说你的资金是在一亿以内的，你唯一的首选真的是股票啦。我真的没有骗你，你唯一的首选真的是股票。除非你的资金连十万都不到，那你又有另外的选择，你可以去博选择权。选择权怎么博？你可以博那个周选择权。周选择权不是每周有结算吗？那你博大博小齁，你大概十次你会输八次啊。但是你赚赢的那一次齁，你如果倍数有拉到报酬率有到十倍的话，你有机会在经过一两年里面慢慢把你的十万博到百万。哦，这个确实是真实案例。这种叫做低胜率高回报比。哦，低胜率高回报比，你资金小就是要这样搏嘛。那个时候突然你讲的那个啊，如果你没钱，你就只有一条路，你必须投机到底啊，对不对？那如果说真的你要去做到那种打到那么散，去看到那种大总金衍生出来的利率型的商品，对不对？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啊，我相信美国政府不会出事哦，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就是说你要求保本的话，那其实你在要求这个回报率，或许你自认为说你不需要这么高的回报率，但是你没有想到让你重伤的时候其实是会伤那么大一块嘛，对不对？因为你认为保本你会下很重的本，十亿里面如果让你回个 8% 你就吓死人了，对不对？十亿的 8% 你开什么玩笑啊， 对，所以到头来就是，其实我认真讲啦，台湾还是适合玩股票啦。最终就是一句话啦，台中就是台湾就真的是只是我最适合玩股票。你弄那么多花招出来哦，现在网红很多嘛，对不对？讲一大堆什么利率有对不对？我觉得到最后你看嘛，还是做股票有利了。好，我拉回来讲啦，所以说台湾概念股齁，在这一次这个全球股市动荡当中最强的是台湾嘛。
1: 是。
2: 你做我们台湾的相对来讲这里的主流股，我觉得是九月最好的胜算了。
1: 好的，这个老师呢一直有在节目中提醒大家哦，少看美日韩，专心做台股就对了。那么盘面上呢有非常多赚钱的机会哦，尤其呢这一波如果说你要做矽光子，当然就是要跟着我们的矽光子天王蔡老师来跟着操作。那么接下来呢有百元以内的矽光子就绝对不要再错过了，让老师呢带你赢在九月份的起跑点。欢迎大家呢放下手边的工作，赶快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下一档百元以内的矽光子务必把握喽。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沧浪
1: Amour
2: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5: 卢比好，大家好。
4: 好，那么既然这个8月份日出的股票呢成功了，那么9月份呢可以做出月级别日出的股票，当然就更要来把握了。所以呢，请教老师，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留意新的机会呢？
5: 大众控就是以前做要转型 CPU 嘛，那因为做那个车投影有没有，
4: 嗯，
5: 然后亚光哦，以前机器人，那现在也有CPU 的概念，矽光子的概念，配合你也有嘛，对不对？光环出关以后就续创新高，对不对？嗯、刚好把筹码洗了一下，然后现在要出关的是谁啊？那个先进光跟联益光嘛，联益光的话是所有镜头上游的毛胚材料，
4: 嗯、哼，
5: 再来的话先进光就是大力光合作的厂商嘛，那再来就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玉金光哦，那就是投信也做嘛，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看到光学转型哦，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基本上做这个就对了，
4: 嗯，
5: 因为这个概念同时有矽光子又有机器人啊，所以毫无疑问啊。那再来就是说，矽光子的族群当中，老矽光啊，低档低位接来做补涨的，今天有光胜嘛，对不对？
4: 是。是，
5: 那你看到光胜的话，就会看重打了。两只股票是刚刚站上季线，走的虽然是横向整理三天涨一根红棒，再整理三天涨一根红棒。但是这个节奏如果你用周线去看就是红红红红红、
4: 嗯、
5: 对不对？一周里面只涨到一天也不错啦，那总比股票这边赔好吧、嗯、对吧？那如果说你像这种股票是怎么操作，就比方说你500万的资金好了、哦、这次股票大概占你差不多80到100万，那因为它的涨跌不会立刻给你，就是说假设它今天不涨，三天不涨，你不会感觉它没绩效，那没关系，你就是放着，它就会越飘越高。很多种股票上权、哦、还有包括波罗威，因为还没出关啊，出关的话应该开始涨了。那这些股票它未来会怎么走、哦、包括 IET， 还有包括那个全新嘛，就是这个磷化铟这四档。那这股票怎么走？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你今年从七月八月跌下去的，然后你会九月十月涨回来。哦、你当时跌多少你现在涨多少。你看最佳的范例，最佳的范本就是3081的联雅。3500到 1500, 1500再到 3500, 所以人赚翻了。所以股票跌下来是给你赚钱的。那股票其实所有的机会是跌出来的，讲了当然就这番话了。那有的人就会说，那其他的股票在整理，要整理也比较久的怎么办，他也会功劳、哦。只是说这个要等这个时机、哦。那我刚刚跟大家讲过了，有一些股票、哦、它还是会受到这个美日韩的影响，那涨价概念股当中就比较多嘛，对不对？你多多少会受到影响、嗯、那这个没办法。那我认为打底扩底时间够久它还是会上来，所以手上的这个资金、哦、不要拿去先加码摊平弱势股、
4: 嗯、
5: 先一笔资金来跟我们做台湾新概念股，
4: 是
5: 那一面等手上的股票来做发动、哦、两边一起就是慢慢操作才是一个我认为比较正确的方法。好了，我们看一下鸿海家族的讯息、哦、今天上来泛泉上来矽光子的检测设备，那我们来讲矽光子的检测、哦、还要来讲检测两个字、嗯、
4: 是
5: 新贵里面的那个汉民检汉民测试啊，就汉测
4: 是、
5: 哦、新贵里面的汉测5000多嘛，
4: 嗯，
5: 这一家公司它这个月要挂牌，那你想要挂牌干嘛？来挂牌就是来公万的嘛，对不对？
4: 是。
5: 那这一档股票，如果我们现在看起来哈，就是说，因为因为那个信华现在看起来是要去攻25000了，哦，继续要去攻了，上次19000没上20000嘛，
4: 嗯，
5: 那看起来是要挑战前高。那再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川湖应该是在等营收啦，因为大家看他7月单月 EPS 这么高，要看一下他8月营收怎么样嘛，毕竟人家10000多了。那这两只停在那边齁、哦、那现在谁拿到万元报名表？第一个大力光啦，然后我们看建测有嘛、
4: 哦、
5: 然后测试部分齁、哦、我们看到就金测连了两根上来，那原因很简单啦、哦、就是因为汉测要挂牌了。汉测要挂牌挂回来，当然因为你我们挂牌是这样子的，参考价会定比较低啊。 那你要先让它跑个三到五天，看它有没有机会回到那个新贵那个高点附近。那若然回到高点附近的话，汉测也做 CPU 相关的测试，齁，那范围很广。所以它如果要这边往上再攻，最容易带动到的当然一定就是中探针跟这个雍士科了，齁，嗯。那这个我在上个礼拜都讲过了，所以金策已经攻两根涨停了嘛，这就是一个我们说龙头效应。那这龙头效应会演变到什么时候呢？要看汉测挂牌出来以后拉到什么地方。他如果直接就超越大力光跑去攻万了，超车，对不对？人家超车嘛，
4: 是
5: 哇，那这不得了，就大力光带镜头，然后这支股票带测试的股票。好，那这个我因为已经讲过了啦，如果买到的朋友也蛮高兴的，因为中探针很好买嘛。
4: 嗯，
5: 好，那我们看一下金红齁。那金红的月级别就出现一个接连八月份的一个月 K 棒在做拉出了一个日出格局啊。那今天我们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听众齁，他听不懂什么叫日出跟日落啦。这个我就鼓励大家，其实你可以订阅我们这个不用订阅，你加赖好了。加赖的话我们会有那个常常会有教学内容在里面嘛。嗯，你加赖的话我们就在这个时间点齁，可以第一时间不断的去跟大家做我们不能说教学啦，我们说边做边学，嗯，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解当中的盘势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跟大家讲，就是诶，这个要怎么学怎么看嘛，讲怎么讲那个内容，
4: 其中的逻辑，
5: 对，其中逻辑在哪里。嗯，关于这一点，哦，我也倒是很希望啊，大家就是把握这个逻辑。好，那最后我们来讲，就是接下来齁，有几个数据啦，就是像包括什么非农啦，对不对？
4: 嗯，
5: 这种美国股市齁，它如果有一个拉回了，我们就要回应这个节目一开始讲的美国股市大跌，我们台湾大买啊。那这种现象出现在什么时候，就是说两边的走势不一的时候，台股现在比较强比较抗跌嘛。
4: 是。
5: 那么比较抗跌的话就变成你没有好买点，没有好买点就要等开低。可台股没有事不会开低啊。
4: 嗯，
5: 你没事谁没事会给你开低。对。假设一只股票它所涨停隔天一定开高的啊。
4: 嗯，
5: 它正常来讲都会开高。开低除非是说当天所涨停的那一家券商，大家非常的怕那家券商，嗯，对不对？大家最怕的券商是什么情形，就是说假设你看那个买进券商齁，某一家公司独占了五六千张，然后从第二名以外的几乎都没买，他一个人买那糟糕了。
4: 哦，
5: 他开盘一定到嘛，对不对？那尤其是像那个我跟大家讲到最近这半年啊，有一家很红的，就是在台北车站附近有一家、哦，那家我就不要说是哪一家，你每次只要去看到，哦，我不是说城中牛肉面那家， 哦那是不是是不是城中什么证券，我那个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分公司我就不知道，反正就是在台北车站那附近的，哦，那你看到那一家公司，哦，他如果说比方说他买三四百张，然后凯基台北也三四百张，然后你看到可能比方说这个国票安和也三四百张，这个 OK， 这没关系，这个就是大家合理嘛。假设说，哦，这个他一个人买了四五千张，然后凯基啊统一啊什么国票通通都没有买，哦，我跟你讲这糟糕了，这股票你知道开盘如果有2%，哦，算是阿弥陀佛，哦，你不要直接开低，我看都有可能，不管你涨停锁得多紧。好，那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操盘的技巧啦，还有观盘的这个重点。那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就是大盘的主轴当中，台股确实是比美日韩真的强很多啦，哦
4: 嗯。
5: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 OTC 的指数也不下跌嘛，那股王这样拉你它怎么跌了，对不对？
4: 嗯，
5: 那这里就表示说台股正在走自己的路，台股既然走自己的回升的路的话，它就很多钱可以赚。那这一波没有跟上我们的很多脚步的表面，像光顶啊，对不对？嗯，这五根没有跟到很可惜嘛， 对，
4: 啊，
5: 对不对？
4: 嗯，
5: 那接下来的新转基股，尤其是在百元不到的矽光子，我们陆陆续续在这边来做进场，今天就有一档股票进场就攻涨停，好好把握跟上我的机会。
4: 好的，这个市场上呢每天都会有很多杂音来干扰投资朋友你的操作，当然呢越是这样就越要有这个百折不挠的精神，跟着老师呢坚定的来操作个股。那么这个矽光子呢涨势已经在扩散，哦，让老师呢带着你一档接着一档来操作。那么之前呢错过这个大力光、玉金光的朋友没有关系，哦，因为接下来呢还有百元以内的这个新的矽光子、新的这个股票，这一次呢你就一定要来把握咯。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档百元以内的新的矽光子务必好好的来把握。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5: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0: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 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2: 城市
1: 城市 Morning Call。
0: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23。在南部地区朋友收听到 97.1， 中部地区 92.9， 北部地区 90.1。 拜科技所赐，现在你遇到一个新的名词，你可以直接用手机，你不用再输入了，直接语音就可以唤醒 AI， 然后可以直接问 AI。 那大部分的人用的 AI 可能就是用 Google 旗下的这个 Gemini。 目前很多的手机除了是 iPhone 的 iOS 系统之外呢，其实很多都是属于 Google 旗下的这个 Android 的安卓系统。 Google 可以跟我们说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性。不过呢，感觉 Google 好像陪伴我们很久，这个网络巨人今年才28岁而已，想不到吧，其实蛮年轻的。这个 Google 是一个来自美国的跨国科技企业，成立在1998年。最早他们的业务其实没有像现在那么广，包山包海，最早是只有做网络广告、网络搜寻还有云端运算等等。但是在一开始 Google 他们只有管理 Google 搜寻这个服务，后来才慢慢扩展到不同的科技范围。而在工作环境有一段时间被大家热烈的追捧的 Google， 有一个被称之为叫创意休息时间的政策，就他们允许内部的工程师们花 20% 的工作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透过这个方式来激励内部的员工产生更多更有趣的创新。而且因为真的是这个政策的关系，所以 Google 也曾经推出了几个服务就跟这个创新创意休闲时间有关，比方说 Gmail或者是 Google 新闻，各式各样的服务也跟这个政策有些关联性。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范玮琪的《寻找》。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这首歌曲来自舒子晨的歌，叫做《没差》。你要怎么样让别人不敢随便的惹你呢？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对什么事情都没差，你就保持着这种完全都不会伤害到你的心态，别人就不太敢惹你，别人就会觉得哇，你应该不是一个有弱点、有把柄可以抓的人。就像那个台语的俗谚“用加用，用加用，用加无天良”，这也是道尽了人世间的一物克一物的道理。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在天气的部分，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都不稳定，各地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北部下雨时间比较长，有大雨的雨势机会，南部的降雨会稍微短暂一些。在中部跟花东降雨则是会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机会，外出的朋友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因为连日降雨，山区的朋友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朋友要慎防积水淹水。也因为云多下雨，各地的温度都不会太高，大概整天温度落在25到30度之间，感受是相对比较舒适的。行政院会在昨天通过史上最高规模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来到6076.3亿元，将送交立法院审议。内容包含中油增资、因应中东战事油气补贴超过4000亿元，占比将近70%，而国防预算也占1/4。其中被立法院删除之后的特别预算，行政院回填金额超过1400亿元。今年度岁初经过立法院审议以及追加之后，规模已经是上看3兆5946亿元，写下近年新高。美国对无人机课征的新关税本月3号已经正式生效，重量超过25公斤或者是使用热成像技术的无人机将适用100%关税，而主要是针对中国产品，较小型的无人机则适用25%关税。外界分析，这项举动延续了美国政府长期以来遏制中国无人机产业并促进美国国内制造的政策。不过批评者则表示，美国国内无人机产业目前无法填补需求缺口，政府突然改变政策，整体是弊大于利。美国联准会本月是否会升息，市场预估9月升息几率已经超过90%。有分析指出，在本月4号，也就是本周五出炉的8月就业报告，以及下周发布的通膨数据将是关键。另外，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在先前杰克森洞央行年会发表专题演说，对美国经济表示抱持更开放态度，也指出如果有必要会支持升息。荷兰中央银行最新证实，因为日渐加剧的地缘政治动荡，已经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86公吨黄金从美国以及加拿大转移到英国伦敦，目前由英格兰银行保管，以便在危机情况之下更容易交易。另外，巴黎国家黄金交易中心主席舒瓦兹也表示，各国央行10年来一直在调整黄金储备位置，并表示目前美国的政治环境也可能促使部分央行更倾向于选择其他的黄金储存地点。伊朗最新发动新一轮的报复性打击，而以色列也暗示准备要加大对这场战争的介入，进一步加重了中东地区能源供应风险，引发油价上涨。布兰特原油期货在本月3号上涨 0.9%， 来到每桶96.49美元，而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上升 1%。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3: 8月日出一举成功，9月新日出邀请您一起进场，带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真实会员绩效，玉金光695-1090大涨57%，大力光52%，牙电45%，阳城也有35%，强股轮动不等人，先卡位才有机会。操盘手反攻计划，立即搜寻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赖询问。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5: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5: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7: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8: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由苏慧伦演唱的歌曲《贵的可以》，什么东西贵的可以的？你可能可以马上列举出手机，现在手机真的是贵的可以，因为也因为记忆体涨价关系，然后再就是很多手机的功能不断的往上堆，硬体不断往上堆，所以也就造成造价越来越贵。可是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最贵的东西，贵的可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健康。而且健康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就是也让人觉得恨得牙痒痒的。健康这个事情就是你在很年轻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它有多贵，一直要等到你可能花了十年二十年没有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身体，然后等到中年老年之后，这健康就会开始向你连本带利讨利息回来。但在最近有一个案例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个有趣的点不是说它很好玩很好笑，而是说这个事情就点出了一个我们违反我们的直觉，违反我们的认知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60多岁已经快要70岁的先生，然后他严重急性心肌梗塞，还好最后就被救回来。可是呢，后来被救回来之后，这个案例还蛮让人觉得讶异的，就是这个先生他每年都会去健检，而且生活习惯都很良好哦，健康的模范生就是他哦。报告上面一个红字都没有，也不抽烟，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血管说塞就塞呢？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心有戚戚焉，每年都去健检，每年那个报告都没有红字，诶，可是为什么有些病症还是找上自己？像有些医师就有分享说，健检是这样子，健检报告上黑字跟红字，红字当然有问题嘛，那黑字是不是就一定安全呢？也不是，黑字只是告诉你哦，这个叫做基本门槛，但基本门槛过了是不是你就一定安全呢？不一定嘛，就像你开车在路上，你就算很守法，你还是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故。而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血管坏胆固醇，这就是一个研究的指标。坏胆固醇我们都知道它不能够在体内太多，越少越好。那坏胆固醇它的作用是这样子，它会穿过我们的血管内皮，然后滞留会变成发炎的颗粒，那我们的身体会有巨噬细胞出来就把它吞掉，吞掉之后会变成泡沫细胞，长年累月下来，这些就会累积在血管壁上面变成斑块。运气好的话，你的血管会慢慢慢慢慢慢变窄，然后你会先出现胸闷胸痛，才就提醒你这样。但是如果运气不好呢，这个斑块突然破掉，紧急血栓，就会变成我们熟悉的心肌梗塞，或者变成像猝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以前都以为说啊，那我的坏胆固醇是不是我只要不要红字，我只要达标黑字，我就安全了呢？不是。因为美国心脏学会今年最新的一个指南已经更新了，他们就说以后这种血脂的控制已经不能再看标准，因为标准是大数据，是很多人统计出来的平均值，可是血脂的控制已经要迈向个人化的时代。所以这个血管斑块，这个坏胆固醇，除了看那个数字红黑字当然是一个参考指标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要去看这个坏胆固醇留在你血管里面的时间多长。像是一般正常来说，我们的坏胆固醇应该要小于130单位，那可是如果你是120，你120有没有少于这个30？ 130有吗？可是120是不是就绝对安全呢？不是。美国心脏学会是说，如果你这是120，但你已经存在可能40-50年，那这个120乘以40-50，只要这个数字乘完之后大于5000，你每10年的心肌梗塞几率都会翻倍。所以就是回去解释了，我说为什么一开始那个先生他每一年的数字都没有红字都正常，但却还是碰到了心肌梗塞。因为这个先生呢，他是125，然后他暴露了40年，那这样一乘就超过5000，所以还是有蛮高的几率会有可能有心肌梗塞的。因此就是现在我们要应对这种心血管的风险，我们的角度要开始改变了，不能够再说只以黑字为最低标准。所以黑字为最低标准，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很像你以前在当学生考试的时候，不求100，只求及格的感觉是这样。那个黑字就是及格而已。那你如果只求及格，其实还是有蛮多的风险的，还是有很多的危险性的。那面对这种心血管威胁呢，低风险族群就一般，你如果身体没有什么额外的异样，也没有什么家族病史，坏胆固醇你低于160，你可以先进行生活跟饮食的作息调整。那如果是高风险族群呢，你就应该要控制在70单位以下。那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你要按照你身体的状况，如果真的不知道不清楚的话，就最好是咨询一下医师，来看看一下自己的数字要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会比较安全比较理想。
那除了低密度胆固醇之外，坏胆固醇之外，也要去留意三酸甘油脂是不是有大于150这个单位。因为这个三酸甘油脂是医界近年来很高度在关注的脂蛋白 A 的这个元素，它是不受饮食运动影响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子。那医生就建议大家说，你每个人一生最好都可以去检验一次这个脂蛋白 A， 比较能够去了解自身有没有一些先天的风险。不过现在还好，也是因为医疗越来越进步，有很多的治疗手段跟方式并不一定都要透过药物，像在非药物部分呢，也可以透过植物性降脂肪的饮食来去做复合的搭配，来去做治疗的一个辅助。这个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要走到这一步，希望大家都可以防患于未然，都可以阻断心肌梗塞的危险因子在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由神木雨桐的磅礴的呐喊激情的演唱这首歌曲说好一起走，早上7:45。现在已经各级学校陆续开学了，在家里面有小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学生的家长们应该会有点担心一件事情，就开学之后各种的疾病啊传播的速度就会比想象中的快很多。那么如果真的不幸在家里面有一个中标的人的话该怎么办呢？我们的直觉可能会想说啊，那就中标那个人或者是其他的人戴口罩睡觉。可是戴口罩睡觉这件事情真的有效果吗？有医生最近就有跟大家分享，他就说感染的人中标的人清醒的时候正确的佩戴贴合的口罩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是入睡之后难免会翻身，口罩会位移会漏气，而且你整夜呼出来的水气跟汗水会弄湿口罩的内层。那么口罩它主要在防护的那个效果就是透过中间层这个部分静电吸附拦截一些微小的病毒跟气溶胶，可是我们呼出来的水气跟汗水渗透口罩的话，这个水气就会破坏这个静电吸附的效果，所以过滤的效率就会明显的衰退。然后再来是如果你半夜翻身口罩的边边翘起来或者是压到或者松掉，这个呼吸你还是会继续呼吸嘛，气流就会自然的选择阻力最小的缝隙去进出，所以这时候反而会让带有病原体的飞沫直接从那个有漏出来的地方散掉或者是被吸进去，就失去了阻隔的效果。所以除非你整夜整晚都不入睡，保持正确清醒的佩戴口罩的姿势，要不然你只要一睡觉，口罩防护的功能不能说没有，但就会大幅下降，而且你戴着睡也不舒服。比较关键的做法，医生建议说只要有人中标，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分房睡，物理距离把它隔开，你去睡沙发，你去睡隔壁房间，这样是最有效的一个防御。那再来就是加强空气对流，已经有人中标了就先不要再开冷气，开窗保持通风，或者就开空气清净机。然后再来是高风险族群一定要隔离，就如果中标的人是可能青少年或者是成年人，那这时候就避免跟长辈，避免跟婴幼儿或者是免疫力比较不好的朋友一起再睡在一起，这样子会比单纯的戴口罩睡觉来得更有效。而且要记得如果没有满2岁婴幼儿，因为呼吸道比较窄而且没办法自救，千万不要让未满2岁的婴幼儿戴着口罩睡觉。还有如果有些行动不便或者是失能的长辈，也不要让他们戴口罩睡觉。再来意识不清呕吐或者是有呛咳的风险的人也不要戴口罩。最后是你明显有在喘或者是胸闷或者血氧下降的朋友也都不要戴口罩睡觉。所以相对来说就这样听下来应该是戴口罩睡觉不会是一个很理想的做法，最好你要隔离这个互相传染来传染去的风险，最棒的方式就是分开睡，分房睡，加强空气对流，然后跟高风险族群做隔离，这样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0: 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5: 城市小关心，
6: 你知道吗？潮湿的环境是尘螨和霉菌的温床，尤其是下过大雨之后的居家环境，更是导致各种过敏症状的最大元凶。专家指出，要杜绝霉菌的生长，应该从居家污染源开始做起。首先，户外要保持水沟畅通，时常清理落叶及草坪。由于在密闭空间里更容易生长霉菌，所以室内要尽量保持通风。使用冷气机及除湿机时，应该要将湿度设定在50%以下，并且定期将衣橱内的衣服取出来整理，而且做好防潮工作。浴室方面要勤加刷洗马桶的角落、水龙头、排水孔这些地方。在地下室里不要堆放太多物品。如果真的发生过敏症状的话，还是要尽速就医哦。
7: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8: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来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2026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近期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登场。面对美国关税、地缘政治等外部经贸变化，台中市市府副市长郑兆兴首次率领17家台中企业前往中国东莞参展，设置台中形象馆，也期待透过展览跟产业交流，直接接触买主，争取订单。近期国内毒驾层出不穷，桃园市警局统计，今年的一到七月查获毒驾有1470件，与去年同期查获115件相比，暴增1300多件。有议员建议警方持续稳定唾液快筛供应量能，并加强稽查毒驾热点，而警方则回应，唾液快筛可以再供应8个半月，也会再加强毒驾取缔，制作热区图进行宣导。台南亚太棒训中心成棒主球场租借给职棒队伍作为本赛季主场，而受到连日大雨影响，也出动抽水机协助场内排水，并且球迷发现场内天然草皮呈现黑色。有议员表示，黑土的部分经过了解是为了吸水，但排水不顺还有改善空间。台南市府体育局则回应，亚太成棒主球场近期因为连续强降雨造成场地含水量偏高，有立刻进行排水跟整理，后续也持续掌握恢复情形，并且等待大雨过后会再度检视排水效能以及维护机制。彰化县各界在昨天联合举行秋季国商大典，县长王惠美接连前往彰化市忠烈祠、国军彰化忠灵塔以及彰化军人忠灵祠参与大典，并表示期待透过缅怀活动表彰忠勇节义精神，让地方能够持续繁荣平安。中央定调明年将普发现金10000元，在台北市有议员联署提案，要求市长蒋万安也普发20000元。议会财建委员会最新审查之后送二读，也表示如果通过市府研议之后就能够进行普发。不过财政局是指出，普发现金会严重影响财政韧性，台北市没有这般条件。另外有议员回应指出，超征就应该还税于民，新加坡、香港还有韩国都有先例，也希望台北市府回应民意。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